0: 是比赛中跑进两小时的运动员。
1: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2: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
0: 资讯有故事，成功破二，人类马拉松运动迈入新纪元。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当地时间4月30号，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肯尼亚总统鲁托亲自出席了仪式，欢迎从伦敦马拉松赛载誉而归的肯尼亚运动员塞巴斯蒂安·萨维。鲁托在致辞当中盛赞萨维的表现，他说：“这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人类长跑史上的重要篇章。你让曾经看似不可能的梦想触手可及。”
3: And today, Sebastian Sarway has taken London Marathon by the scruff of the neck.And he has sprinted away from a world-class field. It's Sarway versus the clock.
0: 2026年4月26号，星期日，人类迎来在马拉松正式比赛中的破二时刻。在当天举行的伦敦马拉松男子精英组比赛中，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成为首位全程马拉松跑进两小时大关的运动员。人类长跑运动就此进入新纪元。当最后几百米萨维冲向终点时，比赛解说员激动地表示，我们即将见证一场两小时以内的马拉松比赛。塞巴斯蒂安·萨维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个纪录比前世界纪录快了1分钟啊。萨维今年31岁，听众朋友们可能想不到，就在几年前，这个肯尼亚的小伙还徘徊在自我怀疑当中，认为自己或许没有太高的长跑天赋，但他最终选择回到训练场，终于在2026年4月26号这天成功破二，创造了一个人类奇迹。比赛结束之后，现场主持人对萨维进行了采访。主持人问，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突破极限跑进两小时的马拉松选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I'm so happy today.
2: 我非常高兴今天在伦敦马拉松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我非常激动。一开始我并不相信我可以做到，但我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还有日复一日的训练。今天我的努力有了回报。
1: The results have come now.
0: 主持人接着问，人类马拉松何时破二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之久，如今你在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上实现了这个目标，1小时59分30秒这个成绩对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你的祖国肯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1: It means a lot to me with my family.
2: 这对于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祖国意义重大。肯尼亚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我相信他们正在为这个成绩欢呼雀跃，为这个成绩感到欣慰。
0: 2023年10月，23岁的肯尼亚选手凯尔文·基普图姆在芝加哥马拉松赛上以2小时0分35秒创造了当时新的世界纪录，距离破二仅差36秒。但令人悲伤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仅仅4个月之后，2024年2月11号，基普图姆在肯尼亚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萨维创造的新世界纪录比基普图姆的前纪录快了1分05秒。现场主持人问萨维，在你创造新世界纪录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你想对基普图姆的家人说些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时，萨维一度红了眼圈。
1: I think,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om was such a talented
2: and 首先我想说，基普图姆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选手，遗憾的英年早逝。
1: Today,
2: 我为他的家人感到难过。今天我在伦敦跑出了这个成绩，记录之所以会被改写，是因为我继承了基普图姆的遗志，他永远都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1: As already, keep the spirit.For how Kipton wants to run, maybe it was in future.
0: 1995年6月，萨维出生在肯尼亚西部的列谷省， 他在一个有着浓厚体育氛围的家里长大。萨维的母亲曾经练习短跑，但后来并未走上职业。

0: 职业道路，不过却在儿子心中种下了奔跑的种子。上学时，萨维的运动天赋得到了教练的关注，他在业余时间进行长跑训练，日复一日地积攒起对长跑的热爱。其实，萨维的家里有一位职业运动员，他的叔叔亚布拉罕·切普吉尔沃克。2008年在马德里田径大奖赛上，切普吉尔沃克代表乌干达在男子800米比赛中创造了1分43秒72的乌干达全国纪录。切普吉尔沃克的职业生涯成绩斐然，他是2006年北京 U20 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800米的铜牌得主，在2007年大阪田径世锦赛上获得男子800米第四名。他还代表乌干达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800米比赛，是享誉国际田坛的职业中长跑名将。有报道说，这位家族传奇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比赛画面成为引领萨维走上职业长跑道路的关键。2017年22岁的萨维前往肯尼亚一家著名的长跑训练营接受长跑训练，在叔叔切普吉尔沃克的帮助下，萨维获得了一些前往乌干达参加比赛的机会。2019年在一场比赛中，萨维阴差阳错的只能参加从未参加过的5000米比赛，结果他跑出了13分56秒的全场最快成绩。但转年萨维就遭遇到重大的打击，他的跟腱断裂，训练和比赛戛然而止。蹉跎了几年之后，萨维黯然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乡村数学老师。虽然手持教鞭，但萨维却放不下对长跑的热爱。2021年26岁的萨维在叔叔的引荐和专业指导下放弃教职，进入一家长跑俱乐部，并开启系统化的长跑训练。萨维从场地中长跑逐步过渡到公路长跑，打磨速度和耐力功底。在2024年12月1号，萨维站上了个人全程马拉松的首秀赛道，西班牙瓦伦西亚马拉松。最终，他以2小时02分05秒的成绩强势夺冠，并创造了当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佳成绩。在2025年4月27号，萨维首次参加伦敦马拉松赛，以2小时02分27秒的成绩夺冠，首次获得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并创造了伦敦马拉松历史第二快成绩。那什么是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啊？就是级别最高、奖金最高的赛事，伦敦、柏林、芝加哥、波士顿、纽约、东京和悉尼马拉松被称为马拉松大满贯赛事。那在2025年9月21号，时隔半年，萨维踏上又一个大满贯赛事柏林马拉松的赛道，并且以2小时02分16秒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也是2025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好成绩，柏林马拉松历史第四好成绩。在比赛中，萨维独自领跑，前五公里他以14分09秒创下柏林马拉松历史最快开局纪录。他曾试图冲击世界纪录，但因为高温天气的影响，最终未能如愿。从2024年12月的全马首秀到今年4月26号突破人类极限跑进2小时，萨维仅用了16个月。本届伦敦马拉松赛，他全程稳守第一集团，后半程凭借超强耐力提速领跑，最终以1小时59分30秒第一个冲线。历经蹉跎，痴心不改的萨维创造了奇迹，也成为世界上马拉松跑得最快的数学老师。
1: 给我们1小时59分多少的答案？
2: 我们来看，肯定要选手萨维，
1: 人类冲破叹息之墙，
2: 漂亮，
1: 1小时59分半。
0: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拉开帷幕，马拉松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马拉松比赛的标准距离确定为42.195公里，人类自此便踏上了挑战马拉松速度极限之旅。1908年奥运会男子马拉松的夺冠成绩是2小时55分18秒。经过了漫长的59年，才在1967年首次突破2小时10分大关。说来也巧，完成从2小时10分到2小时以内这10分钟的速度跨越，人类又用了59年。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19年，在那一年，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展了一次实验性的1小时59分挑战。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2号早上8点15分，基普乔格在赛道起点维也纳帝国大桥起跑。这个时间是组织方根据

0: 与天气预报直到前一天10月11号下午才最终确定的，以获得最适合比赛的温度和湿度条件。比赛由一辆设定配速的电动车引导，基普乔格在陪跑运动员围绕下跑在中间。陪跑员都是从全球挑选出的马拉松好手，共有35名正选和6名替补，另有组织团队成员骑自行车在旁边伴行，随时为基普乔格提供技术支持。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全长9.6公里的赛道主体在维也纳著名的普拉特林荫大道，道路平直，柏油路面刚刚修整过。通常的马拉松比赛并不具备上述理想的条件，同时这场比赛只有基普乔格一个人参加。基普乔格最终以1小时59分40秒冲过终点，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跑进2小时的马拉松运动员。但因为这场赛事属于实验性质，也没有同场竞技的对手，世界田联也并未对这一成绩予以承认。但是基普乔格向世界表明，马拉松破二或许不用等到科学家早前测算的2075年。2023年年底，基普乔格开展了第4次中国之旅，他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专访。记者询问基普乔格跑进2小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身体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来听听基普乔格的回答。
2: The feeling is cool, if not it the limit. I was happy.
3: 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我很高兴能成为第一个跑进2小时以内的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极限在哪里，实际上全世界的人们都还在探索，都在寻找极限在哪里。我很高兴人们能走到一起，看到我在维也纳所做的事情，他们将来也会实现梦想。
0: 基普乔格说，如果我能在一个标准的马拉松比赛中取得2小时以内的成绩，我会更加高兴。当被问到人类破二还有多久的时间，第一个破二的人又会是谁的时候，
2: I think it will not take long for
3: 我认为人类距离破二不远了。我常说我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可能性，就像之前罗杰·班尼斯在4分钟内跑完了1英里比赛，开创了先例。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跑进了4分钟。4年前我突破了2小时大关，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我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其他运动员在2小时以内跑完马拉松。
0: 基普乔格的预言在2026年4月26号这一天变成了现实，实现这个壮举的人就是他的同胞萨维。马拉松全程为42.195公里，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跑完，这意味着他每公里的平均配速是2分49秒93。比赛时，萨维采用了一种负分段的配速策略，简单来说，就是后半程比前半程更快。前5公里，萨维的用时是14分14秒，在30公里到35公里区间，他的用时仅为13分54秒，35公里到40公里，他的用时更是缩减到13分42秒。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我国男子5000米运动健将的达标标准是14分10秒。这就意味着，即便到了比赛的后半程，萨维依旧以显著快于运动健将达标线的速度快速冲向终点，超越极限。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萨维表达了和前辈基普乔格同样的观点，一切皆有可能。
2: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4: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这并不十分困难，靠的是做好准备，有激情，有纪律性。对我来说，我向大家展示了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一切都有可能。
2: Nothing is not possibl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0: 今年的伦敦马拉松吸引了59000名选手参赛，全球报名人数超过110万。除了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震惊世界之外，首次参加全马比赛的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尔查以1小时59分41秒的成绩冲线获得亚军，实现首马破二的壮举，并创造历史上最佳首马纪录。而乌干达选手雅各布基普里莫以2小时0分28秒获得季军，也就是说前三名选手的完赛成绩都超越了肯尼亚运动员基普图姆生前保持的原世界纪录2小时0分35秒。当被问到是否会想到首次参加全马比赛就突破2小时大关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科吉尔查诚实地摇了摇头，他说我从没想过。记者接着问道，当比赛进行到哪个阶段时你开始意识到有可能跑进2小时呢？科吉尔查回答，
5: 在跑到38公里之后，我当时感觉有可能要进2小时了，因为我看到了大屏幕上的预计完赛时间，那上面写着2小时0分，所以我觉得破二要实现了。
0: 一场马拉松比赛，两名选手双双突破2小时，这足以让萨维和科吉尔查以及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载入马拉松运动的史册。好成绩自然离不开天时地利，当天比赛适合的温度、湿度、溢出成绩的赛道、顶级水平的官方配速员，这些都是破二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比赛结束后，媒体纷纷对萨维脚上穿的那双跑鞋进行了报道。除了运动员的天赋和天时地利之外，科技可能是人类破二道路上最大的助力。高科技含量的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正在世界范围内助力顶级运动员们更快、更高、更强。据报道，萨维去年年底遭遇到伤病，如果没有极为科学的训练手段、医疗技术、康复方式，他今年恐怕都无法在伦敦和众多高手一争高下。而在顶级训练体系之外，日新月异搭配各种高精尖技术的装备也正在成为顶级运动员冲击极限的好帮手。萨维此次破二，脚上那双超级跑鞋单只重量不足100克，能够稳定提升运动效能。同样跑进2小时，科吉尔查赛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脚上穿着和萨维一模一样的超级跑鞋，他形容这双鞋非常轻薄，跑起来更快也更省力。今年伦敦马拉松，萨维不仅成功破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同时他还实现了卫冕，仅用一场比赛就惊艳世界。2023年，当同样来自肯尼亚的基普图姆大破基普乔格保持的世界纪录之后，很多人惊讶为什么又是一名肯尼亚运动员。肯尼亚人真的有异乎寻常的长跑天赋吗？跑马拉松到底是天赋重要还是后天的训练重要呢？基普乔格2023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给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对于马拉松这项运动而言，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3: 我认为训练更为重要，如果你将天赋与训练相结合，你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聚焦在训练上，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进行良好的训练，如果我们都能拥有正确的训练系统，如果我们都能有专业的指导人员，如果我们一直能够保持持续性，如果我们都能自律地进行训练，如果我们都能将运动作为一种职业，如果我们都能追求某种目标，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能取得进步。这不仅仅适用于肯尼亚人，而是适用于全世界。
0: 萨维跑出的1小时59分30秒是对人类不断突破自身极限、不惧挑战、不断超越精神的最好诠释。在萨维成功捅破马拉松2小时这层窗户纸之后，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选手实现破二的梦想，马拉松运动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期。我是高佳，感谢各位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6: 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从一线到中小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外国游客为何爱上沉浸式中国游？
8: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9: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7: 既开心又安心，中国式安全感为何打动人心？
10: 西安、苏州，
11: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7: 资讯有故事，聚焦外国友人入境游，从风景到故事的深度体验。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及体验场景不断拓展，我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达831.5万人次，同比上升29.3%。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传统观光到文化体验，入境游呈现出更多新亮点。专家表示，免签政策极大释放了出游意愿，而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正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深层动因。俄罗斯游客亚历山大说，
12: 因为免签政策，只需要买张机票，坐上飞机就能飞过来了。
7: 外国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兵马俑、爬名山，他们走进非遗工坊，穿上汉服学包饺子，甚至亲手烧制一件瓷器。从看中国到做一天中国人，文化体验正成为入境游新引擎。在西安唐乐宫，每晚的访唐演出吸引600-700名外国游客，他们边品美食边看演出边包饺子。德国游客尼古拉斯说，
12: 之前在餐厅吃过，但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做过，这次还能体验到中国。

0: 观到文化的资源都把它活化成。
1: 帮了海外游客，我们还要针对海外游客进行更加精准化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
2: 免签解决了能不能来的问题，但真正让游客从一线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的，是落地后的每一个细节。如今，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交通、支付、购票、语言等，全链条的便利化正在打通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在湖南张家界，黄龙洞景区以大泥化龙传说为脉络，融合光影科技，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张家界黄龙洞景区负责人谢敏说，
3: 我们还优化了 OTA 平台的购票流程，为游客提供了多语种的便捷服务。
2: 法国游客马内尔表示，
4: 在手机上下载中国的应用程序，很容易找到路径。
2: 海外入境游客在景区消费笔数维持高速增长，中小城市迎来了流量窗口。流量可以下沉，但服务不能降级。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执行主任教授张昭之表示，
5: 从一个境外游客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对体验形成关键影响的因素。
2: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1: 进一步提升全链条便利化服务水平，是我们下一步入境旅游发展的重点方向，让下沉市场能够更好接住入境旅游增长的流量。
2: 近两年，县域旅游成为新热点，这股热潮不仅仅停留在国内游客中，很多外国游客，甚至是首次来华的外国游客，也选择去了中国的县城旅游。日前，一支西班牙旅行团经杭州来到浙江南部山区的青田、云和、松阳等地，开启6天的江南县城之旅。他们为何选择这条线路？县域能否接住入境游红利？在杭州停留一天后，这支18人的旅行团乘高铁前往浙南山区。15位游客中，14人是首次来华，唯一例外是72岁的阿尔维托。25年前，他去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黄山。这次，他想去不一样的小县城看看。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
6: 我有很大兴趣去认识他们。25年前来中国旅游，去这些不太热门的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2: 2小时后，列车抵达邻水市青田县。青田县为迎接当地入境游首发团，从对接海外旅行社、设计线路，到协调多线资源，前后筹备了半年时间。2025年。青田县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9万人次。青田的破局思路是用华侨链接世界。青田是著名侨乡，38.1万侨胞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青田首创侨企全球入境旅游联动机制。2025年10月，在华侨推动下，西班牙考察团顺利完成采线。青田县文广旅体局与西班牙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入境游首发团最终成型。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吴静介绍说，
7: 华侨起到了客源的组织、文化的桥梁，形成了保障还有口碑的传播作用，是我们青田入境游的第一推手、第一导游、第一代言人。
2: 侨企全球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外国游客来了，拿什么留住他们？一个县的旅游资源虽有限，青田县却主动担当起区域牵头人的角色，联动龙泉、云和、松阳、莲都等地，串起一条6天行程。在青田欣赏石雕技艺，了解稻鱼共生的农耕智慧；在龙泉看瓷土变瓷器，触摸宝剑锋芒；在云和观梯田层层叠叠的大地艺术；在松阳逛传统村落，感受烟火气；进万亩茶园，亲手摘下嫩芽；在莲都夜游九龙湿地，看萤火。

0: 虹漫天飞舞。奥地利游客特里萨说，
1: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0: 服务细节同样用心，无论县城餐馆还是乡村农家乐，餐桌上都摆着筷子和刀叉，游客既能体验中国饮食文化，也能吃得自在从容。当然，让游客记忆深刻的还不止这些。西班牙游客米格尔·布雷戈说，
2: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0: 特别是亲手雕刻福字印章的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点燃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西班牙游客胡安·埃切尼克，
3: 我可能需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石雕文化，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好好的看看。
0: 比风景更动人的是风景里的人。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就被青田龙县村门牌背后的故事触动了。
4: 每户人家的牌子上写着这个人在意大利，这个人在西班牙，但是他的家在这里，这让我很感动。
0: 西班牙旅行社负责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表示，
5: 我们对老百姓的故事更感兴趣，明年还要来好多次。
0: 要让外国游客来了还想来，挖掘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以及背后的人与故事是关键。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旅游学院执行院长潘海颖表示，
6: 我们的乡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的文化体验给人带来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入境旅游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营造一个非常友好的主客共享的氛围。
0: 友好氛围还需要扎实的服务保障。西班牙旅行团抵达酒店时，导游已提前办好入住，其他外籍游客用护照办理速度也很快，关键在于这台意境通新设备。浙江某酒店运营总监陈贤鹏表示，
7: 现在的话基本一分钟之内就能完成一位客户的扫描认证入住。
0: 外币兑换方面，青田102个银行网点可受理，189台自动取款机支持外卡取现，153家重点商户可刷境外银行卡。不过游客更喜欢扫码支付，但外语导游短缺的问题正在显现。此行唯一的翻译郑林芳是西班牙旅行社的合伙人，所有语言沟通都离不开他。
8: 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是，哎，我西语水平不够好，传达不了精髓的信息，很多时候是实在没办法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语言把大概的意思传达过去。
0: 回访中，西班牙旅行团建议提供更多的多语言讲解以及多语言旅游材料。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季苏海表示，
9: 文化讲得更透，让外国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故事，这个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储备人才，培养人才。
0: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就导游行业外语人才培养，浙江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引导院校培养，二是盘活现有资源。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夏文强说，
10: 立足于杭州都市圈这一圈的七个城市，排摸所有的外语导游资源，然后通过建设一个平台，能够让所有的城市共享，从杭州开始，然后复制到全省。
0: 2025年浙江省导游大赛新增英语组比赛，今年四月双语读本《诗画浙江》上市，涵盖浙江全省历史文化、景点、人物，配有规范外语翻译。
10: 这本书也可以作为外语导游的教材，先给行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很重视外语导游。
0: 从排摸资源到共享平台，从大赛摄像到教材出版，省级政策正在试图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如今正值旅游旺季，在免签政策的带动下，长三角多地入境游市场近期持续火热，也催生了对外语导游的旺盛需求。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来自意大利的四人家庭团正在导游带领下游览。 女儿奥诺拉告诉我们，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中国免签政策后，专程来体验中国之旅的。此次带队的导游李璐正用意大利语细致讲解着沿途建筑的风格与历史变迁。他坦言，今年明显忙了不少，以往淡季还能稍作休整，如今几乎每周都在带团的路上。意大利语导游李璐：
11: 比如说我2026年4月份到5月份都已经排满了，8月份团上套团，10月份就是大团多，20几个人一辆车的来的比较多。
0: 像李璐这样忙碌的导游并非个例，在浙江乌镇，导游陈勇正为30余人的越南旅行团讲解江南水乡的布局。游客们走过石拱桥，穿行古街巷，不时驻足拍照。陈勇介绍，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意愿十分高涨，从去年年底起，他就一直处于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12: 一年365天，可能加起来休息累积起来是不够15天的，每天都在团上。
0: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旅行社也忙着加紧协调导游的带团档期。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登记在册的20余名外语导游今年的档期已基本排满。某旅行社副总经理周卫红说，
13: 游客增加了，那特别多以后呢，它供给又不够，可能我们是要从苏州借，甚至是要从西安调，因为上海的需求量更大一点。
0: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成为海外游客青睐中国的重要因素，为入境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安全中国名片在海外持续升温。从北京故宫到成都街巷，从上海外滩到广州公园，外籍游客都在亲身感受着无处不在的安心。美国游客拉斐尔说，
14: 良好的夜间照明和随处可见的安保力量让人很安心。
0: 西班牙游客何塞普表示，
15: 西安苏州，
16: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0: 深夜独自出行、快递存放等诸多生活细节，给长期在华的外籍留学生和从业者营造出安全放松的生活氛围。俄罗斯留学生亚历山大：
17: 2年前我丢了背包，3天后朋友在原处找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书都在里面。
0: 荷兰留学生肖郎说，
18: 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能在夜里安心行走。如果我去咖啡店，我可以把电脑、所有随身物品放在那里，哪怕出去3-4个小时，回来东西还在原地，甚至被保管得更好。
0: 美国留学生石开说，
19: 我来中国8个月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出门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不要以为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很安全很安逸的地方，可以充分享受生活。
0: 国家善治，民心向善，中国完善的安防设施、街头巡逻和应急处置构筑起扎实的社会治安体系，中国人的善意更赋予安全感特别的温暖。来自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也门等国家的外国友人对此称赞不已。
20: 在中国任何人的信任，我觉得很有安全感，中国人很热情，让我们有家里的感觉。
21: 我的朋友第一次来中国完全不会中文，他有次迷路了，哭着突然看到了一个警察，他就立马跑过来把他送他住的酒店，很感动。
22: 安全是人类生活的最基础的一个保障，巡逻的一些警察，灯火通明的一些环境，有定心丸的这种作用，让所有的人都融入到这个安全的工作里边，这也是让我们长期离不开中国的一个因素。
0: 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不约而同地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共同体验，从热闹的街头到安静的公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安全可信的生活场景成为不少外国网友探访中国时最想带走的特产。美国博主简介绍说，
23: It's 10:40 at night right now. I'm walking on the street.
1: 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这在纽约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就算在纽约，我牵着我那只重达100磅的大狗散步，都依旧没有安全感。但此刻我一切安好，没有人会打扰我，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
0: 这份让外国人羡慕不已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美国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所有的西方大国。英国博主奥马尔说，
2: 我们都听说过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目的地。现在大概是晚上11点，我在公园里，这里灯火通明，城市天际线灯光点点，夜空被点亮，还有漂亮的双子塔灯光秀，眼前一片祥和安宁。有几个人在散步，能这样真好，这在英国是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是晚上这个时间。
0: 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降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与此同时，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到98.2%，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随着 China Travel 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踏上这片土地，而这份中国式安全感，也许是他们最想带回家的答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2005年，一部现象级电视剧横空出世，胡歌、刘亦菲、安以轩、彭于晏在其中塑造的角色的命运，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除了演员，还有配乐，《杀破狼》《六月的雨》《逍遥叹》广为流传。其中还有一首作品叫做《一直很安静》，歌者的嗓音极富质感。深刻诠释出了在爱情中默默付出的一方的无奈与委屈，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揪着你的心，既不放开也不撕碎，就让你悬在半空，空荡荡，悲而不苦，哀而不伤。没错，他就是那个拥有着最寂寞声音的阿桑。今天我们就从阿桑的这首《一直很安静》来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阿桑是双鱼座，从小家里比较贫寒，小学六年级父母离婚，后来呢，他寄居在姨妈家，上中学就开始打工，帮姨妈补贴家用。后来他在酒吧唱歌，被经纪人看中，历经磨难，终于签了公司。之后又苦等四年，非常艰难地出了第一张唱片，受了点伤。整张专辑的风格非常的灰暗，也十分压抑，相当于让阿桑把前半生痛苦的经历反复地咀嚼，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叶子，温柔的慈悲，都来自这张专辑。歌者不是把歌词按照曲调唱准了就行，歌就是人，人就是歌，他要将自己的抽象人格通过音乐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包括那些羞怯的，只能憋在内心，无法向任何人倾诉的话。刚出道的时候，他被称为是最爱哭的新人，经常会为一件小事而触动，黯然神伤。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认真，很小心翼翼，总是先想着对方，再想着自己。最

0: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今天我们首先来说的歌手是阿桑。2006年底，阿桑开通了新浪博客，第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很怕麻烦的人，于是习惯委曲求全，生怕带给别人困扰，成为别人的麻烦。”2006年底，他参加了内地选秀节目《名声大振》，因为心疼选手的努力，他很认真地在博客里写道：“我在听选手唱歌的时候一定很认真，绝不让他们受我曾经受过的伤。但世界如此大，比赛如此多，想进这行的人挤破头地想进各种选秀，真能成功实现梦想的人又有多少呢？”说到这里，我不禁又为他们感到心酸。其实一个综艺节目而已，别的嘉宾只是拿来圈钱，阿桑却动了真感情。张爱玲曾经说过：“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年少时经历的那些苦难，再加上双鱼座的细腻敏感，阿桑比普通人更能够感知痛苦，也更懂得热爱生活。在他柔弱的表面下，隐藏着一颗勇敢无畏的心。他歌中的痛苦不只是痛苦，还有隐藏其中的倔强。他歌中的倔强不只是倔强，还有深埋其中的奉献。继续听到阿桑《寂寞在唱歌》。
1: L'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寂寞在唱歌，这是阿桑用令人心疼的声音唱出的他其中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都知道阿桑他人生的终结是用什么样的形式与我们告别。在不幸查出癌症晚期之后，阿桑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挺过去，即使到了生命最后的关头，他仍嘱咐家人吗啡不要越加越多，我怕病好了会上瘾。他忍着极大的疼痛，苦苦祈求着活下去的权利。2009年4月6号，阿桑走了，年仅34岁。他离开了人间，在这个星球上又少了一个用生命去唱歌的灵魂。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主题歌单是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也有着悲情的底色。深受大家喜爱的英宗乐队的夏天曾为我们制造了很多金曲，其中新裤子改编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令人印象深刻。庞宽和彭磊表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女孩子待见他们，自卑苦闷，对未来前途彷徨不安。这首歌和他们的少年时代最为契合。彭磊的大舌头看似漫不经心，却又认真到了极点。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听他唱，我们自然会想起那个远去的声音，那个几乎被大众渐渐遗忘的声音，王杰。在所有的华语男歌手当中，能把悲伤唱得和他一样刻骨铭心的，真的没几个。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7: 真的吗？
6: 阿妈，我来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7: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8: 毕业快乐！
9: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0: 等一下，阿妈，再见。
6: 再见，再见，
10: 再见。
6: 拜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9: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4: 方，吃不到。
9: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1: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1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9: 阿妈，
12: 丫丫，是你吗？
9: 我想你了。
13: 你看你看，小妹妹在踢妈妈肚子呢。
14: 妈妈，妹妹在你的肚子里踢你，你会很难受吗？
13: 不会呀，妈妈感觉到很幸福，就像当年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也很幸福。
14: 为什么？上次我的肚子被强强轻轻撞了一下，我还疼哭了呢。
13: 因为妈妈很爱很爱你们呀。
14: 妈妈，我也很爱很爱你。
15: 孕育生命，感受幸福，传递爱。
0: 在耳畔盛放，
16: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17: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5: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也有着悲情的底色。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其实出道很早，他3岁就开始拍电影，后来转型做音乐，1987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大家都知道他是星二代，从小是在邵氏电影的片场长大的，但其实他的童年相当的悲苦。当童星之后，父亲对他极其的严格，长时间工作就不说了，还动不动就体罚。那个时候王杰只要一表现不好，父亲就会肆意打骂。再后来父母离婚，12岁的王杰被送到学校寄宿，父母不仅很少探望，有时就连学费都不交。从此王杰不得不逼自己学会独立，很小就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但这只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之后组建完家庭的他被妻子抛弃，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女儿。为了抚养孩子，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打4份工，晚上住在桥底。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在酒吧唱歌的他被李寿全发现，加入了飞碟唱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一炮而红。但童年的缺失，家庭的破碎，让王杰心思敏感，在娱乐圈和一切都保持距离。他觉得这个圈子没有真心，只有利益，直言不讳的他眼里揉不下沙子，得罪了很多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杰的《他的背影》。

1993年，他和第二任妻子结婚，但是这段婚姻呢，仅仅只维持了4年，又破裂了。1997年，两个人离婚，法院不仅将儿子的抚养权判给了对方，还不允许王杰与儿子见面。不久之后，王杰在事业上又遭遇挫折，一杯毒酒让嗓子受损严重。2009年，他发表单曲《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一字一句都是血泪。歌中唱到：“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知道我写的歌你不再听之后，我想了很多借口给自己一个解脱。我不在乎你的诅咒，我习惯漂泊，现实总会给人一些欢喜和忧愁。你也曾对我无怨无悔的爱过，直到我闪亮的眼眸不再光芒的时候。不管是亲人还是事业，王杰从小就在不断的得到失去，得到后失去，再得到后再失去。就像他那首代表作里唱的一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王姐的歌声不仅仅是通过声带发声技巧唱出的，而真的是自己对悲惨生活一字一句的提写。现在的她几乎消失在大众视野，偶尔跑跑商演，难得开个小型的演唱会。之前有位歌迷在微博发了一首她的老歌《茉莉花》，她回复道：我已经老了，但是突然听到这首歌感触很深，希望你们大家过得好。离开乐坛，她或许能够更自在地活着，但像她这样的灵魂歌者，我们还能遇到几位呢？

刚刚听到的是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是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在音乐圈，老狼佩服两个天才，一个是朴树，一个是玉东。当年玉东写了很多首歌，大部分都被老狼唱了，其中包括《虎口脱险》《来自我心》《北京的冬天》《百分之百的女孩》。高晓松曾经说过，当年在他那个弹吉他写歌的圈子里，玉东是最有才的。可就是这么一个让所有人都羡慕的天才，2002年却因为交通意外被关了整整一年。虽然他承担下所有责任，事情最终得到了和解，但是他出狱之后，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大变。之前执着于从事文艺创作的他，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音乐事业，跑去中关村找了家公司，安安稳稳地上班。圈子里的一些人一开始追问老狼，他总是说让我们再耐心等等他。可直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玉东依旧没有回归，也没有公开露面。很少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正在做什么工作。老狼无论在什么场合，最喜欢唱的就是玉东的那几首歌。十几年了，一直没有变。特别是和老朋友在一起的场合，他经常唱着唱着，眼泪就刷刷地往下流。2016年参加《我是歌手》，老狼凭借《虎口脱险》闯入决赛。唱完之后，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感谢音乐，感谢玉东。”

谢谢老狼那首再经典不过的《虎口脱险》，来自玉东的创作。玉东自己在1995年也出过一张专辑，我们很熟悉，叫《露天电影院》，收录了8首作品。2008年同名曲还被李健翻唱过。我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荧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他哭泣。与高晓松《风花雪月》时的抒情不同，他更擅长的是洞察情感深层次的悲苦，寥寥数语就能够将伤感刻画得极深极美。玉东无论是创作还是唱歌，我们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的细腻和脆弱，以及那种不加修饰的深层次的孤独，那种对时间流逝、命运安排近乎绝望的无奈。他的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做《时光流转》，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写的：相爱的人还没有打招呼就溜走，那痴心不改的少年我再没遇见。是啊，玉东离开乐坛之后，那个痴心不改的少年我们再没遇见。在音乐圈，好嗓子有很多，苦情歌手也有很多，但能像阿桑、王杰、玉东这样被称为灵魂歌者的人少之又少。因为当一名这样的歌手实在太辛苦，他们为人善良，性格敏感，在生活中遭遇挫折，又在挫折中努力生活。那就让我们在音乐中怀念他们，致敬他们，祝福他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玉东的《时光流转》，

0: 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夜里醒来啊，拿起手机看一眼时间，再缩进被窝睡觉，然后发现接下来几天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热搜话题下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经历。那么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的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随着人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了解，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医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大家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啊一个上了热搜的话题，就是说半夜醒来不要看时间。那么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夜里醒来的时候呢，肯定是忍不住拿起手机看一眼现在几点了，然后再缩进被窝，然后随后就发现呢，接下来的几天夜里可能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这个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 那么大家都在网上说啊，睡觉半夜起来上厕所千万别看时间，更不要算还能睡多久，也不要凭借窗外的天色判断白天黑夜，否则你就会陷入巨大的焦虑，总是担心躺

0: 回去睡不着了，或者是躺下了睡不了多久。那更恐怖的是啊，第二天大概率依然会这个时间莫名醒来，想上厕所，然后又开始焦虑，陷入每日无法制止的死循环。虽然说不知道奇妙的人体是如何运转的，但是半夜醒了看时间，降低睡眠质量。其次呢，看时间可能会给你带来紧迫感，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感，这会直接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睡眠活动。英国生理学家、睡眠和压力管理专家内里纳·拉姆勒恩博士建议，半夜醒来不应该看时间，半夜醒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比较敏感，那么看时间就可能让你掉入计算时间的漩涡，让你一直担心着自己还有多少睡眠时间。压力感飙升会导致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升高，使大脑更加活跃，不利于保持入睡状态。通常来说呢，在生物钟的作用下，起床前的两到三个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会提前这一过程，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睡眠过程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现象，有可能和环境因素以及自身当天的生理状态有关，不用太过担心，只需要尽量多休息，健康作息慢慢调整。如果醒来了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不如尝试一下以下的操作。第一呢，就是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意识地放松所有肌肉，让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第二，深呼吸，让你的思绪漫无目的地游荡，不要集中精力。第三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专注于一个话题，那么就尽量地想一些舒缓的事情，要不断地进行文字联想。这是因为啊，如果我们经常向大脑传递一些抽象而无法产生联想的词语，比如说赶快睡觉，不再想了，大脑就会处于紧绷状态，难以平静。而一些易于产生图像联想的词语可以让思绪进入平和的状态，那么促使我们快速地进入梦乡。假如你实在不小心看到了时间，也不要慌张，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不要给自己制造压力。比如说你本来要在6:30起床，但是3:00醒了一次，就要想，哎呀太棒了，我还能再睡三个小时，而不是说天哪，我只能再睡三个小时了。同时呢，为了让大脑做好起床准备，也可以在心中默念理想的起床时间啊，将这一时间语言化，减少半夜醒的情况。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调节好自己的睡眠，每夜都能够睡个好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角质层是皮肤的天然屏障，可以帮助我们阻隔有害物质进入皮肤。频繁去角质反而容易导致皮肤敏感受损。另外，皮肤的角质层有自己的代谢周期，老化的角质层也会自己脱落。这个周期一般在28天左右，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的去角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

0: 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咱们继续来和您聊聊睡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呢，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如果哪天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除了身体不适外，整个世界都糟透了。你好像更容易暴躁，没有耐心，迟到了10分钟的外卖就让你一肚子气，和同事沟通不顺畅，让你想立刻拍桌子辞职。大部分时候，你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悲观，对未来没有希望，情绪低落，不断反刍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你甚至很想哭。行为更不可控了，比如晚餐一直健康饮食的你，忽然很想吃一大份炸鸡，看谁都不太顺眼，可能和伴侣大吵了一架，或者在心底琢磨要不要和这个朋友绝交算了。不必担心，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一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事实上，你正在经历睡眠不足导致的情绪失衡。心理学很多研究发现，睡眠是大脑调节情绪、处理负面情绪信息的关键窗口期，而睡眠不足会通过生理变化直接破坏这一调节机制，造成负性情绪的放大，情绪调节的能力下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一点就炸，我们的大脑里有一对情绪控制开关，杏仁核是情绪的报警器，对负面刺激比较敏感，通过愤怒、焦虑等情绪向你传递信号，危险来了。前额叶皮层是情绪的刹车，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反应，从而促进平衡的情绪反应能力。当睡眠不足时，会大大增加杏仁核的反应性，并削弱前额叶和杏仁核的连接，从而造成情绪失衡。这意味着负面情绪更容易被激活和放大。比如同样被客户为难，平时给你造成的痛苦是2分，但睡眠不足的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8分。平时会将领导的沉默解读为忙碌，而睡眠不足时则可能解读为对自己有意见。二，情绪调节能力变差，表现出来就是面对负面情绪，你更不能忍了，更容易发作出来，以及一旦陷入负面情绪，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平复下来。
2: 我太难了。
1: 三，会加剧冲动性、冒险行为以及对及时满足的偏好。你可能更容易暴饮暴食、冲动购物、鲁莽驾驶和物质滥用，因为此时你的大脑对负面刺激更敏感了，但对甜头也更敏感，这意味着自控更难了。总之，此时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喝醉酒的流浪汉，接管了原来井然有序的情绪调节系统，会不断释放这里很危险，干它，这个很爽，快试试的指令。但即使尝试了想做的事后，你会发现也并没有想象中愉快。实际上，睡眠不足的第二天，高兴起来变得更难了，陷入抑郁，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了。研究发现，除了放大负向情绪，睡眠不足还会钝化正向情绪，让个体难以感受到愉悦感和幸福感，甚至正向情绪的减少比负性情绪的增加更为显著。因此，大脑虽然让你增加对奖励性刺激的渴望，但会降低对奖励性刺激的反应。这背后也和神经递质的变化有关，睡眠不足会减少血清素的分泌，让皮质醇异常升高，这意味着你更容易陷入抑郁的情绪中，你可能会不断反刍过往的负面事件，感觉自己糟透了，并因为悲观失去行动的动力，整个世界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滤镜。他不是不爱你，可能只是没睡够。当人处于上述时而暴躁时而抑郁的状态，可以想象到今天大概率不会太顺利，特别是人际关系。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损害人们对人脸情绪的判断，尤其是与威胁相关的情绪。

情绪和与奖励相关的情绪，而这是有效沟通的关键技能。因而睡眠不足更容易增加社交误解和人际冲突。另外，一些针对夫妻的双人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时个体对伴侣的理解和共情减少，且在长期睡眠损失后，指责行为和不愿意缓解冲突的情况变得更为普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孩子出生后伴侣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原因，没人能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保持爱的能力。因为这些困难，睡眠不足者往往社会活动频率更低，规律性更差，更可能因疲劳和嗜睡而请假旷工，取消预约以及逃避社会活动，从而失去美好的社会关系的支持，而这往往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幸福感。心理韧性离不开睡眠的帮助。心理韧性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名词，大意是指一个人面对逆境时有效应对、适应并从中成长的能力。心理韧性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童年经历，但很多人不知道好的睡眠也对增加心理韧性有帮助。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研究发现，快速眼动睡眠会优先强化记忆中的负性情绪成分，并调节负性体验的情感强度，从而帮个体将情绪体验整合到更广泛的记忆网络中，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类似事件。而非快速眼动睡眠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活动，并降低储存记忆的情绪强度，这些都能有效提升心理韧性。身体比想象中更爱你，睡梦中都在积极帮助你应对负面事件，但当睡眠不足时，这些负面情绪的清理就会受到阻碍。这也是为什么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好好睡一觉很有必要。情绪脆弱需要格外重视睡眠，偶尔一晚没睡好，最多意味着要度过相对困难的一天，但对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来说，睡眠不足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一项研究综述发现，失眠患者精神障碍占比 30% 到 40%， 睡眠不足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症状，同时降低抗抑郁药物的治疗效果，导致治疗抵抗，让病情更难控制。对于焦虑症患者，睡眠不足则会强化焦虑回路，诱发惊恐发作。失眠还会增加抑郁症的复发风险。一项对康复抑郁症患者的追踪调查发现，伴有持续失眠症状的患者有 65% 的几率复发，而无失眠症患者的复发率仅为 13%。 另一项探究失眠与情绪焦虑障碍时间序列的研究报告称， 70% 的情绪障碍患者此前存在失眠，且在近半数病例中失眠先于情绪障碍出现，1/3的焦虑障碍患者存在失眠，约1/5的病例中失眠症状先于焦虑障碍出现。这意味着长期睡眠不足是焦虑症、抑郁症的重要诱因之一，且患病后很容易进一步形成睡眠不足到情绪问题，到更难入睡，再到情绪进一步恶化的负面循环。总之，当你知道自己处于情绪脆弱期时，需要格外重视睡眠，或者为自己搭建更多支持体系，因为此时睡眠不足可能会引发惊涛骇浪。就像一个严重缺觉的新手妈妈，尚能承受睡眠不足带来的情绪压力，但倘若是一个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新手妈妈，困难则是加倍的。不要相信睡眠不足的大脑。在夜晚到来前，如何面对这相对困难的一天，我们也有一些建议给到你。第一，想法不等于事实。睡眠不足的第二天，负面情绪全部涌上来时，这个时候需要对这些感受保持警惕，拉开一些距离，知道它们仅仅是一些念头，并非事实。尤其要慎重在这些感受驱使下做出一些冲动决策。二，掌握睡眠不足时的应急情绪管理方式，比如深呼吸、出门散步等。三，睡得好比睡得久更重要。不少研究发现，入睡时间以及睡眠质量对健康、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比睡眠时间的影响更大。这也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睡的时间并不短，醒来依然感到昏昏沉沉，缺乏动力和精力。问题在于你可能睡得并不好，而当

睡眠和情绪问题长期存在且影响到日常生活时，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最后，我们想要提醒你的是，不要忽视日常生活的力量，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适当运动，这些看似朴素的日常小事，恰恰蕴含着巨大力量，在低谷期能为我们提供稳定的支撑。 心理健康问题错综复杂，可能需要多种治疗方案，且治疗过程漫长艰难，时常让人沮丧，但朝着正确方向。

0: 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如何做好居家护理，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息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6: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随着健康知识的不断普及，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您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张丽丽，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重症监护专科护士，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合肥市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省卫健委课题一项，发明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三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张丽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相关知识。今天希望我的分享能为肿瘤患者以及家属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
10: 嗯，好，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护士长，癌细胞是从哪里来的呢？
11: 好的，癌细胞呢，它其实并非是一种外来入侵的病原体，而是我们人体自身正常的细胞在一个多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发生的一些恶性的转化形成的一个异常细胞。它本质呢是细胞基因调控失常引起了一个增殖失控。那我们人体正常的细胞呢，它是有一个在生长然后分裂，最后有衰老凋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受到我们原癌的基因和抑癌的基因的一个精准调控，维持着我们机体细胞的一个动态平衡。但机体长期接触外在的一些致癌因素， 比如吸烟、酗酒，还有一些化学的致癌物、电离辐射、慢性的炎症，以及一些病毒的感染，或者受到我们内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有遗传基因的一个缺陷、年龄的增长、内分泌的紊乱等等，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细胞的 DNA 发生一些突变，那我们原癌的基因呢，它就会异常的激活，抑癌的基因呢导致失活，那细胞呢就脱离了正常的调控，开始了无限无序的一个分裂，丧失了正常的生理功能，逐渐演变为癌细胞。那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呢，我们突变的癌细胞呢可以被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清除掉，但到了免疫功能无法识别杀灭的时候，我们的癌细胞就会不断的聚集，从而形成了肿瘤，进而侵袭了一些周围的组织，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血液、淋巴液发生一些远处的一个转移，发展成为恶性的肿瘤。以上呢简而言之

0: 这个问题呢也是要重视的，不可以忽视我们的这个家族的风险。那医学上呢，中转向癌症呢分为这种遗传性的也与散发性的两类。仅5%到10%的是遗传性的肿瘤，主要是由我们父母的遗传的这种突变致病性的这个突变基因引发的，比如我们这个BRCA 基因突变相关的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这种家族性的腺瘤性息肉病相关的结直肠癌等，这类癌症呢，它往往有着明显的这种家族的聚集性，发病年龄呢多早于40岁，那这些人群呢，它是仅仅遗传了我们肿瘤易感基因，患癌的风险呢可能是高于普通的人群，但是呢它并非是必然的一个患病，最终的发病与否取决于我们后天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免疫状态等因素。但像对于这类的人群呢，可以提前做一个基因检测，提前在5到10年开展一些专项的筛查。但大部分肿瘤，也就是大概在90%以上的这个其实是散发性的癌症，它是由我们后天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体细胞的突变等共同导致的，它是不会直接遗传给子女的。对于这些普通的人群，我们远离致癌的因素，定期体检即可达到有效的一个预防。
1: 那么肿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肿瘤在治疗呢，目前呢一般采用的是这种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模式。一般来讲，我们会依据肿瘤的类型、分期、患者的身体状况、基因检测的结果，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这种治疗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大部分来讲适用于这种早期的实体性的肿瘤，它是首选根治性的手术，可以切除这个病灶受累的这个淋巴结。那中晚期，大部分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些姑息性的手术，主要是解除一些由肿瘤引起的梗阻、疼痛、出血这些症状，以达到提升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放疗。放疗呢，它的全名叫放射治疗，它是利用一种高能的射线来杀灭我们的癌细胞，它属于一种局部的治疗，一般来讲可以在术前的时候用于缩小肿瘤，术后清除这些残留的这些肿瘤组织，当然也可以单独用于无法手术的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比较传统的这种治疗，化疗、化学治疗，化疗呢，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治疗，常见的是以静脉用药或者是口服用药来杀灭我们快速增殖的癌细胞，一般适用于晚期转移性肿瘤以及术后的辅助治疗。还有就是我们近10来年比较出来的这种靶向免疫治疗这些，那靶向治疗呢，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们打枪一样，它可以有一个精准的靶点，来达到一个精准的给药。它这种治疗呢，对正常的组织损伤比较小，但是呢，这种治疗往往是先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来匹配靶点。比如说我们前面刚刚说的这种乳腺卵巢的这种 BRCA 基因突变基因，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靶点，它呢可以达到一个疗效更精准。还有呢就是免疫治疗，它主要是激活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这个自主识别杀灭我们的癌细胞，是肿瘤治疗的一种突破性的手段。还有一些呢辅助治疗。比如说内分泌治疗，常常针对我们激素依赖性的肿瘤，比如说乳腺癌，还有介入治疗、中医治疗，它都可以作为一种综合治疗的补充手段，可以起到一个减轻不良反应、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作用。这些治疗方式呢，那也是要根据我们，这个身体情况。然后我们的肿瘤的类型分期，然后由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方案。
1: 那么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哪些呢？
0: 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治疗前特别有顾虑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来一起交流一下，就是说我们肿瘤治疗的不良反应，大部分来讲，它是。

0: 一种暂时性的，而且也是一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可以缓解的，经过有效的干预是可以缓解的。那不同的治疗方式呢，它的反应呢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化疗啊，最常见的可能是骨髓抑制，这个呢大家可能自身呢没有明显的感觉，可能最多可能感觉一些乏力啊这些，感觉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消化道的反应，就是恶心呕吐，有食欲减退，腹泻便秘这些。但这些症状呢，往往在我们治疗后期是可以，就是慢慢的就能缓解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放疗，放疗的话，它一般的会有这种局部的反应，就是主要是放疗区的这种皮肤的这种红肿、破溃、溃烂，这个呢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可以积极的干预，然后也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肺炎、肠炎、食管炎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干预来去缓解一些症状的。
1: 那么肿瘤患者在治疗以及这个患病过程当中，肯定身体有很多的不适，所以呢，居家护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0: 我们古人云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尤其是在居家期间啊，我们这个家属主导的这个专业护理，它可以起到一个巩固治疗效果、促进康复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的居家护理的核心的内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病情监测，大家在家，我们的可以帮助监测一下患者的体温、呼吸。他的精神状态，然后还有一些，他的一些症状的变化，比如说，有没有疼痛、消化道的不适，就是我刚才讲的恶心、呕吐，还有我们的呼吸道的症状。最重要的就是要观察这个医嘱这个用药的情况，不可以擅自的停药、减药，要留意用药后的反应。还有一个就是要协助配合患者，要做好这些饮食活动。作息这些要落实我们的居家护理的康复方案。
1: 那么，肿瘤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吃才更科学健康呢？
0: 那饮食护理呢，是我们居家护理的一个核心的环节，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我们居家的饮食呢，最主要的呢，一般来讲是遵循高蛋白、高营养，然后均衡的易消化的少量多餐的一个原则。那具体来讲呢，高蛋白指的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多吃一些瘦肉、鱼虾、鸡蛋、牛奶、豆制品。这些呢，其实这个在西医上面来讲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要均衡的这个膳食搭配，每天呢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以达到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禁忌，那大部分的人会有的时候会总觉得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啊，其实我们的原则就是忌食一些腌制的、熏制的，就是一些这个。比较高盐的饮食，还有一些霉变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是不能，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少吃的。在这里呢，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呢，我一般来讲是包括一些烈酒、辣椒、生姜、芥末、胡椒、葱等这些食物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吃过的，但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1: 那么肿瘤患者在生活当中，他的作息安排也非常的重要哈，如何合理的安排肿瘤患者的休息和活动呢？
0: 在居家期间呢，一般来讲，我们治疗的恢复期以休息为主，每日保持一个7到8小时的睡眠，中午那个适当的增加午休，如果是在病情稳定后，可以逐步的增加活动量，那家属陪同可以进行一些慢走、打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温和的运动。
1: 运动的时间还有这个周期是怎么样去把控呢？
0: 一般来讲，我们运动每次做个20到30分钟，每周3到5次，以这个达到微微的出汗、不疲劳感就可以了。然后严禁是剧烈运动的。同时，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避免摔倒。如果你感觉到乏力、心慌，就应该要立即停止休息。
1: 好，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以及时间，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运动的时候出现了危险，或者是累到了哈，过于疲劳的话，也对这个身体的休息也是不利的。肿瘤患

0: 者回到家里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因为疾病带来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可能会心情觉得很低落哈。那么，怎么样帮助肿瘤患者调整心理状态呢？
1: 我们肿瘤患者呢，这种心理呢，如果长时间处于一种焦虑、恐惧、抑郁的这种负面情绪底下，它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功能，影响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家属在家能做的就是多陪伴、耐心的倾听，然后接纳患者的这些负面情绪，不指责。不催促其坚强，让患者感受到他是我们来自我们的关爱和支持，也同时呢，经常的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讲解一些疾病的知识、治疗的进展，然后消除这些信息差带来这种恐慌，帮助他树立这种康复的信心。同时呢，也不要过度的保护，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小事，培养一些简单的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然后如果说患者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可以建议呢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这种干预。
0: 好，就是从方方面面呵护好家里面患者的情绪啊，也是用这个科学的医学知识，让他能够坦然的去面对，然后积极的去配合治疗哈。那么在居家期间，如何做好环境和个人的卫生护理呢？
1: 在这个居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呢，免疫力比较低下，相对来讲呢，他的感染的风险呢会比正常人要高，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呢，一个是在我们的环境上面，可以呢，大家每天可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保持我们的空气流通。但是在这里要注意，不要就是直吹我们的患者，然后也可以定期的清洁我们的家居，然后用一些温和消毒剂。这个擦拭我们的家居地面，减少细菌的繁殖。然后室内呢，我们尽量不要养一些花卉啊、宠物，避免交叉感染，还有一些过敏。也是保持我们室内的温度，最好在22到26摄氏度，减少我们这个亲友的探视，然后保持一个安静整洁的环境。那对个人上面，也是建议大家这个督促我们的患者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归来都可以用这种流动水清洗，然后每日可以做一些温水的擦拭，然后对于特殊的，比如说我们的放疗区的皮肤，这个专业的会跟你去讲，可以做好保湿，然后避免抓挠，然后避免皮肤的破损，然后穿一些棉质的衣物，保持皮肤的这个干爽，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预防我们的口腔感染，还有一些长期卧床的，那要协助做好肛周、会阴部的清洁，保持干燥，避免破溃感染。
0: 刚刚您提到了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减少亲友的探视哈。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亲友生病了，可能都是出于关心想去看一看，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患者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尽量少的带来细菌的这样一个环境哈。所以也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比如说配合这个患者家属做好，比如说穿个鞋套啊，或者是把这个外套挂在外面啊，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哈，大家能够互相理解，才有利于患者的休息和恢复。那么这个患者家属啊，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其实他不仅是要学习一些医学的知识、护理的知识，还要克服自己的身体的疲劳以及应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难免在这个情绪上可能会有一些疲惫和急躁。那么，患者家属该如何平衡照护工作和自我的调节呢？
1: 在我们家属在这个照护过程中，家属呢可以合理的规划，分清主次，优先完成我们患者刚刚讲的用药、饮食、病情监测这些核心的一些照护任务，尽量的呢简化我们繁琐的一些流程，提高我们的照护效率。同时呢，也是建议我们的家属可以适当的学会适度的借力，与家人分工协作。轮流照护， 避免独自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操劳，然后遇到照护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及时咨询我们医护人员，减少盲目的焦虑。那在自我调节上呢，也是建议大家正视自身的这种疲惫、压力等情绪，不要强行的压抑，每天预留短暂的时间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散步，做做深呼吸，听听音乐，及时释放我们的压力，保证自身的这种规律的作息与饮食，避免过度的这种操劳耗竭，保持着这种理性的平和的一个心态，不要追求完美的照护，不要自我苛责，然后只有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才能以稳定耐心的状态完成我们居家的照护，实现照护工作与自我状态的长期平衡。
0: 这个照护患者其实不是说一方的力量哈，是全家人共同的去努力，去营造这样的一种环境，才能有利于患者更好的去康复。当下的肿瘤治疗早已经跳出了单纯追求短期治疗的模式，更注重长期的规范管理和与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那科学居家护理能够帮助患者规律用药、合理营养、预防感染、减轻治疗的不良反应，同时改善情绪、减轻心理压力、减少不必要的住院，做好居家照护，既能巩固治疗效果，降低复发风险，也能让患者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更有尊严的生活，真正实现肿瘤的长期慢病管理。好的，非常感谢张丽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提早出来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好的，中午的11: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雪峰，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孟泽、魏国和刘星啊。那么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有任何关于汽车的咨询或者投诉，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从现在开始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啊，我们的直播热线都是给大家开通着的。另外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更加直接的找到我们，微信搜索关注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回复一下投诉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就可以直接登记您的信息了。当然想要看节目视频版本的朋友们啊，不用着急，抖音平台去搜索一下汽车315雪峰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视频版本，这一个小时也是给大家直播的，欢迎各位。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5: 当然了啊，如果你有的问题比较着急，有一种方法可以尽快的处理您的问题，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粉丝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啊，这是比较加急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群里面有很多我们的用车的小伙伴们啊，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跟一起去分享一下用车的心得。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入到我们的全国粉丝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欢迎各位。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5: 好的，话不多说啊，我们热线上面还有很多朋友们在等待当中啊，我们今天开启今天的第一位车主。来，喂，你好。喂喂，能听到吗？
6: 哎，能听到。
5: 哎，先生怎么称呼？
6: 我姓王。
5: 王先生啊，王先生什么车？
6: 小鹏 G7。
5: 小鹏的 G7 什么时候买的？牌那个跑了多少公里了？
6: 3月份买的，2月底3月初买的，跑了2000公里左右吧。
5: 哎呦，新车啊，遇到什么问题你请说。
6: 我就是我一次倒车的时候有一次分神了之后，他倒车的时候后边有个柱子，他撞到柱子上了。我说这个车当时不是有这个倒车防碰撞这个功能吗？为啥没有启动，
5: 没有刹停，
6: 没有启动，
5: 对吧？
6: 对，没有刹停。后来我就找这个小鹏厂家，然后让我上 4S 店去测试。我上 4S 店测试，他给我测试场景，后边放一个类似模拟一个墙，放一个纸板，还有站一个人
5: 啊。
6: 最初的时候，不管怎么测试，都不会自动刹停。
5: 就是不论是你自己在日常用车过程当中啊，你倒车的时候撞到了后面的柱子，对吧？包括在他们店里面用这种纸板模拟墙面，或者是站人，还是说放一个锥桶，他也撞了。
6: 就站，对，他也撞
5: 了。那他这个倒车防碰撞的这个怎么启动的呢？
6: 我说要他给我个解释嘛，为啥？他说小鹏跟我说，4S店跟我说，他是说不是所有场景那个都好用。
5: 那
6: 我第二次又去做测试
5: 啊，
6: 他这个有的时候又行了，站一个人的做测试，他又能自动。
5: 那当时在店，你等一下不着急啊，王先生，你当时在店里面的时候测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站人啊？
6: 站人了，
5: 当时不行。
6: 就 不行。
5: 然后后来你自己在试的时候站人他就行了。
6: 不是后来自己在试。后来我就说让他给我答复，他是我又让我又去了一次。
5: 啊，又到店里面去了。
6: 对，我又到店里边去了。到店里边去他提前他拿他自己的这个试驾车试，他说可以。他让我去试。
5: 那你车
6: 试的时候我去试，第二次去试，最开始的几次还是不行。
5: 然后后来有一次他行了。
6: 后来有一次那个试他可以了。那个可以了之后又试了几次也都可以。他告诉我说没问题。
5: 他说好了，这个问题这个功能能用了，对吧？
6: 他说这个功能正常。我说怎么，我说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他给我的解释说，说这个不是所有场景都好用。我说那我这个我不认可。我说这是在同一个场景下，你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
5: 你现在就是觉得行，明白了，王先生啊，你现在就觉得他的倒车的这个碰撞预警，或者是碰倒车的这个刹停功能，主动刹车嘛，对吧？就是说它的功能时灵时不灵呗。
6: 对，
5: 那小鹏厂家现在除了给你回复说不是所有的场景下都能使用，还有别的答复吗？
6: 没有，他没有没有其他的答复。
5: 那你现在对于他这个说法就是不认可，你就觉得你有这个功能，你就应该百分百零，对不对？
6: 对，你这一个场景最典型的场景，你是后边站个人你都不灵，那你其他的模糊的场景，我不要求模糊的场景好用，你最典型的场景你后边站人你应该好用吧，
5: 你就反正就应该刹停的，对吧？现在你这开始质疑它的功能了。然后你现在的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6: 我现在诉求就是说你得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我现在说他现在他有可能有一些方向，就是说他里边有一些设置，其实当时他给我客服给我打电话时说前碰撞预警那个设置灵敏度，那个设置成中高，
5: 你设置
6: 可能会影响后碰撞预警。我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不合理啊！你后碰撞预警，你有没有这个设置的选项？你设置前碰撞预警，它怎么店里的它怎么能影响后碰撞预警的灵敏度呢？
5: 意思就是说你前碰撞不着急啊，王先生。意思就是说你的前碰撞预警设置的比较灵敏，设置了中高档，对吧？然后客服给您讲是。会影响到后碰撞预警，对不对？
6: 对，对。
5: 哎，这有意思啊！那你如果好按照他的方式来，那你说我设置到低，对吧？或者是标准？那你在倒车的时候有试过吗？
6: 试过，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前碰撞预警设置的是低，在4S店试，什么地都不好用，
5: 什么地都不好用。
6: 对，然后后来。我就对比他的试驾车，我说哎，这个地方设置不一样。4S店告诉我这个东西不影响，跟后碰撞预警没有任何关系。完事儿我就设置成中和高。突然好用了。
5: 突然好
6: 用。我说你这个东西肯定是对他有影响吧。
5: 啊，那后碰撞也好用了，对不对？
6: 对对对。后来他说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你再设置成低，我又设置成低了之后。
5: 又不好用了。
6: 后碰撞预警又好用了，
5: 哎，
6: 我就把我搞懵了。
5: 那他这有点乱了呀，对不对？我设低的时候不好用，可以理解，因为它灵敏度比较低嘛。我设中高了，它好用了，这也更加可以理解了，对不对？因为它更灵敏了。怎么你反而设到又设回低了以后，那都不好用了，对不对？
6: 对啊，我就搞不清楚了。你这个首先前碰撞预警这个设置到底对后碰撞预警有没有影响？对吧？然后后碰撞预警什么时候好用，什么时候不好用？你在同一个场景下，它为啥会有时好用，大部分
5: 明白
6: 不好用？
5: 行，反正现在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啊，那个王先生咱们要跟你讲清楚的一个点，车辆有一些辅助的功能，比如说主动刹车，比如说一些泊车辅助啊，功能是功能，它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啊，叫辅助，明白吧？这个我要给你讲清楚，因为发生任何事故，责任人永远是咱们的车主。明白吧？所以要跟你讲清楚，不要过分依赖这个功能。但是，咱车有这个功能，你得让这个功能正常的去使用，这是最基本的，对吧？也是你发布这个功能最首要的一个条件，对不对？你不能时而灵敏，时而不灵敏。你特定场景下，对吧？为什么我在同一场景下有时候行，有的时候就不行？怎么分阴天和雨天吗？你当时试的时候，这个天气都一样吧？
6: 在4S店厂房内。
5: 对吧？
6: 然后环境同一个时间环境都是一样的，
5: 都一样的。
6: 他当时告诉我，你这是个检测，视觉又是雷达。
5: 嗯，
6: 我说那你给我数据说明啊，你是哪检测的？没检测到同样一个场景。

0: 为啥没检测到？你给我说法啊！你这也给不出来。
1: 明白，行，那我知道了，没关系，我帮你找小鹏，让小鹏给你出一个详细的一个答复，好不好？
0: 好，
1: 但是要给你讲清楚啊，以后再倒车，你不论是在景区旅游的那种啊，后面没有柱子、没有杆子的那种停车位，对吧？你也要注意啊，不论你在哪里使用，你先都要注意，要自己去看，好不好？
0: 对，
1: 啊，行，那我来帮你找小鹏啊。这个确实不太对啊，朋友们，为什么这么说？虽然你这个功能可以就是作为辅助来摆脱一切的责任，因为你最终的责任人是你的车主嘛，对不对？但是你有这个功能，你得让我用啊，就好比，对吧？说我雨刮器啊，我12厘米，12不厘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么接触不良。你这样，虽然我这个例子举得有点牵强啊，但是它道理就是个道理。你有这个功能，你就应该正常去实现，对不对？你有其他的因素影响，那你们厂家想办法去看客服，或者是再提前告知车主，你得出一个详细的。为什么我在同一个厂房里面，同样的灯光，对吧？同样的时间，那测试不可能早上测一试啊，晚上测一试，对不对？来吧，小鹏汽车，喂，你好。
2: 老师您好，这边的话在帮您登记您刚刚反馈的一个问题。
1: 你要转接吗？还是怎么说？
2: 目前的话可以帮您去进行一个处理的。
1: 啊，可以记录的是吧？先生，您的工号是多少？
2: 客服这边的工号是54316。
1: 54316号工作人员，你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刚刚和车主沟通的过程，您都有在听，对不对？
2: 啊，是的。
1: 我想请问咱们小鹏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关于车辆的一个后碰撞，就防碰撞预警，咱们的这个触发条件是怎么样的？咱们厂家的规则当中。
2: 这边的话，我也帮您去进行了一个查看。如果说后碰撞预警的一个情况啊，根据我们车型的一个，也是跟我们前向碰撞预警是类似的功能。如果说我们当行车过程中，当车辆的后方车辆与我们的自身车辆过近的时候，可能存在碰撞风险，系统会通过声音或视觉等情况去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嘛。那如果说有对应的一个制动情况的话，也是会进行一个制动。但是确实是也刚刚如我们的一个媒体这边进行跟客户说明的，具体的辅助驾驶功能还是以辅助为准，可能还是要以我们车主实际的一个使用情况，因为可能就是辅助驾驶功能并不能完全代替人工去进行一个使用。
1: 是这样，先生，您刚刚讲的我都比较认可啊。我虽然说替咱们小鹏这边跟车主去解释了关于辅助这两个字的一个重要性，对不对？但是呢，虽然说最终责任人在车主，那您这个功能出现就应该起到它功能相应的触发条件，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功能触发了，车主依然不管不顾踩油门或者怎么样，还是要往后倒，对吧？那个是车主的问题。现在呢是什么情况？你们作为主动安全相关的一些配置，他正常去刹车，正常去倒车，你们这个条件是怎么触发的？天气因素、空间因素、环境因素，比如说我无法识别锥桶，我无法识别立柱，对不对？这些我都行，我都能认可。但是店里面给车主测试了，测试的这个标准和这个当时的一些道具都比较严苛。为什么这么说？他拿来一个纸板，模拟墙面，那这样子都不会触发吗？
2: 因为可能确实是客户当时的一个实测的一些情况，就像刚刚我也听客服这边也有听到我们进行描述，在同样的环境下可能会有触发以及有不触发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问题的话，也是我们可能也需要跟客户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沟通，确认一下这一个实际的一些情况。
1: 可以的，没问题啊。首先第一点，你们的倒车的辅助触发条件是什么？它的灵敏度又是什么样的啊？跟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它触发？哪些东西它无法识别的？这些要跟车主解释清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在跟车主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们的客服啊，之前的客服，车主说的啊，说你们之前的客服有跟车主解释过，解释过什么呢？就是说前碰撞预警设置的标准中高低，对吧？这个标准会影响到后碰撞预警。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二者之间会有影响吗？还是说是同步的？比如说我前面调了低，那我后面就变高，还是说我前面调了低，后面就是低，是同步的，还是说相反的？还是说我把前面调高了以后，后面就消失了？这个您能够查到吗？还是说你们的这个手册里面是怎么写的？您告诉我。
2: 目前如果说关于前碰撞预警跟后碰撞预警的一个灵敏度的一个设置的一些区别以及关联性的话，我这边的话可能也需要跟我们的一个业务部门去做一个反馈。后续的话，我们会将这个情况进一步的跟我们车主做一个告知。
1: 首先你们第一点啊，你们因为您是客服，可能对于这些技术方面。

0: 面的支持，你们确实需要去询问相关的技术老师，没问题啊。但是我需要跟您讲的一个点是什么？当你们回复说，这二者之间有影响的过程当中，车主也试了，调低的时候确实无论是前还是后啊，它都不太灵。那调高了以后呢，前面灵了，后面也灵了。但是最尴尬的一个点在第三点，后来车主又调高了，调到了中高。前面灵，后面又不灵了，甚至它不启动，你明白吧？所以它是出现一个乱的，是一个没有逻辑、没有规则的一个触发。因为什么呢？往小了说，就是我刚刚跟车主解释的，它是辅助。那最终所有的控制车辆的人是你车主，责任人也是你车主，这都没有问题。这是往小了说，对吧？往大了说是什么呀？那万一你们这有这个安全配置，但是安全配置无法启动，有些车主比如说我技术就是比较一般，对吧？那我就是比如说像您这种给我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人为没有发现，或者是我人为技术不行，我控制不好我倒车和墙面的距离，或者是和后车的距离，那我心里想，哎，我有主动刹车，我是不是我慢慢开逼近的时候车会帮我刹停，那就告诉我这个车就不能再往后继续倒了，那我这个时候挂 P 档停车。你们这个功能它是一个最后一道防线呀，对不对？那有些车主他就是冲你这个功能去购买的这辆车，那如果他的触发条件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说实话咱们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就应该积极的告诉车主，就应该在发布会上面告诉咱们广大的消费者朋友们，啊，我们的小鹏 G7 后倒车防碰撞预警是怎么样的一个触发条件，会有哪些影响，哪些东西我无法识别，那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那如果你们这些东西都做到位了，我相信车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就会突然想到，哎，我们在发布会的时候我听到了这样一句话，确实这个下次我得注意，明白吧？你不能宣传的天花乱坠啊，说我前面前碰撞预警差多少多少米，对吧？识别的多少多少米，然后有行人，有三轮车，有电瓶车通过，对吧？在多少速度，在多少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以多少的制动力啊，刹停距离为多少多少，可以保障我们的行车安全。宣传的都挺好，但是只字不提关于一些触发条件呢。先生，这些问题我反馈给您啊。车主现在就最终的一个诉求是什么？你们要告诉他最终的这个倒车或者是前碰撞预警或者后碰撞预警这个触发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影响，为什么我当时测试的时候时灵时不灵，像这种情况你必须要跟车主解释清楚的，好不好？你们尊称车主为朋友，我希望你们也像对朋友一样去真诚的对待你们的车主，好不好？
1: 了解，这边的话我会进行一个登记，并且去同步我们相关业务部门跟我们客户去做进一步的沟通以及反馈。
0: 嗯，可以的，问题反馈给您，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一个答复啊，联系车主给我一个答复，没有这个回复那我明天会接着找您的。为什么？我们要给你们的其他的小鹏车主做一个解释呀，对不对？他们也在关注的这些事情呀，好不好？那我等您消息，先生，接住这一电话不要挂断，稍等一下啊，对不对？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有些人他买车就是冲一些 ADS 辅助功能，对不对？比如说 ADS 的这种高速领航啊，城市的这种领航呀，对不对？你说你有防碰撞预警，那我技术确实不太行，我害怕，对吧？我技术不太好，我觉得这辆车它有防碰撞预警，或者是它能帮我主动刹停呢，我觉得这个可以就作为我一个保障，尤其是新手在买车的时候，我就想买一辆新车，那你有这个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减少我出事故的这个概率，对不对？往小了说它是辅助，你们车主开车要自己注意。往大了说是什么呀？那你这个功能不就是没用吗？说直接一点，是不是？不能光宣传啊。没事啊，王先生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们去帮他反馈，看看小鹏怎么说，好吧？热线上面还有车主，来下一位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常。经常的常，
0: 经常的常吗？
2: 对，经常的常。
0: 哎，常女士您好啊，请问一下您这个什么车呀？
2: 我是福特 Emos。
0: 哦，福特的，就
2: 今年2月份左右买的，现在还在质保期内。
0: 不着急啊，常女士。几几年买的？2024年对吗？
2: 对，2024年。
0: 几月份？
2: 2月份左右。
0: 2024年2月份还在保啊，然后跑了多少公里了？现在？
2: 嗯， 大概6万多公里吧。
0: 6万多公里啊，遇到哪些问题了？您请说。
2: 现在就是在2026年4月20号的时候，我发现我开车的过程中，因为开空调了嘛，
0: 嗯，
2: 我发现车内地垫然后就是有水出来，然后踩上去水晶晶的嘛。然后我就下车，然后去看是咋回事儿。
0: 嗯，
2: 然后就，就找了洛阳当地的 4S 店，
0: 嗯，
2: 去检修。4S 店那边人给我拆开以后，看我那里边是，就是那个隔音棉堵住空调排水口了，是出厂装配失误。
0: 隔音棉堵住了空调排水口。
2: 对对对。
0: 它是堵死了，还是说有一个小缝就挤压到那个空调管那个排水管了？
2: 堵死了，彻底堵死。
0: 那我有一个疑问啊，别着急啊，常女士，你2024年2月份买的车，这个问题按照正常道理来说的话，你2024年6月份该开空调了吧？
2: 开了，我反馈过了
0: 啊。
2: 然后呢，我当时做首保的时候，我都跟他说，我说我这个空调开着怎么就是因为冬天咱们不开空调嘛，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我说这个水怎么滴到腿上了？然后他们那边人给我反馈说是天气温外边温度热，里边温度冷，
0: 然后空气凝化成水珠了，对吧？
2: 嗯，
0: 我说然后空气凝化成水珠滴到你的手上了，那腿上了。
2: 他说是冷凝水滴到我腿上了
0: 啊，给你扯物理了现在，对吧？
2: 咱也不懂呀，我就然后他给我说说，然后说其他问题没有了，我就开上车走了。
0: 嗯、好，
2: 等到2025年
0: 不急，
2: 夏天
0: 不急不急不急，
2: 我又给我反馈这个问题。
0: 常女士，咱不急啊，会听。收，啊，你2024年反馈过滴到你腿上了水，那2024年夏天咱不说多，3个月有吧？
2: 有。
0: 那你3个月开空调，地垫一点水都没有积上吗？
2: 当时这个确实是没注意，
0: 哦、
2: 这个确实真的是没注意。
0: 好，那我们往
2: 我只知道它滴水。
0: 好、啊，往后来
2: 打开这个车一直。
0: 好的，开的不多是吧？哎，我看你6万公里还好，估计你是不咋开空调，应该是对吧？
2: 对，最后开的多了，最后到了2025年，冬天的时候开的多了，因为经常出差，那才是彻彻底底开了。
0: 明白。那咱们说25年夏天的事儿，夏天漏了吗？
2: 夏天滴水了，
0: 又是一样滴到腿上。
2: 对，我又去给他保养的时候，我又去给他反馈这个问题。
0: 嗯，
2: 他同样的话说是冷凝水滴下来了。
0: 这个时候还没发现地垫有没有水？
2: 对。
0: 好，你25年夏天可能开的也少。因为你从25年的冬天开始开的多嘛，
2: 是我老公经常开，他不是就是有时候，然后男同志嘛，他有时候开他不注意这些细节
0: 啊。
2: 再说他们穿长裤，我穿女同志穿裙子嘛，肯定是明显的，
0: 能感觉到对吧？还有一个点就
2: 是
0: 你的脚垫下面肯定滴了那个垫了一个脚垫了，对不
2: 对？
0: 垫
2: 脚垫了，是的。
0: 所以和那个这个地毯还是有个隔绝，没注意好。
2: 是的。
0: 那你26年的这个时候4月份，对吧？
2: 对，
0: 你发现了地垫有水了，这个时候是怎么发现的？
2: 是我出差，然后呢，我在开空调。4月20号的时候，那几天特别热，我空调打开了。
0: 嗯。
2: 然后我穿了平底鞋，我就踩着我的垫子，就是一直我车上都有个霉味儿。
0: 哦。
2: 然后呢，我就是买了各种那种净化器都不行。
0: 你觉得可能是车辆的一些味道，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啊、
2: 嗯。然后呢，我就踩上去，我说怎么水晶晶了？然后让我停车下来一看。里边全都是水。
0: 你把脚垫掀开了是吧？
2: 嗯嗯嗯。
0: 啊，然后严重吗？这个水有没有拍照片啊？这个水有多深呢、啊？
2: 拍了，拍照片了。
0: 嗯。
2: 然后就是整个地面，然后都有水，然后就是，比如说呢，有凸凹槽了呀啥呢，都是里边沉积了水。
0: 你好，那除了你主驾有水以外，副驾和后排有？
2: 有。
0: 后排呢？
2: 后排这个我没有深入的拆开看，我不知道
0: 啊、哦，没注意是吧？你后排你也抓紧时间看看吧。
2: 啊、
0: 你这个时候有进店吗？
2: 嗯，现在我4月20号的时候我就去洛阳 4S 店嘛，
0: 嗯，
2: 然后去让人家打开看，人家说我隔音棉堵住空调排水口了，
0: 嗯，这个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2: 对，但是他给我出了一个检修工单嘛，
0: 嗯，
2: 然后呢，我想着我车在那买，我肯定找谁呀，是吧？
0: 对呀，
2: 我就去跟那个西城天道 4S 店那个售后和他联系，
0: 嗯，
2: 他说让我把车开过去，
0: 嗯，
2: 然后我4月30号就把车开过去了。
0: 然后呢？
2: 11点多我开过去了，一直到了4、5点钟， 他中间一直都说在跟他也找到原因了，他也口头给我说了，然后呢说是隔音棉堵住空调排水口了，我们在那儿又拍了视频，又做了记录。
0: 当时你看到这个管子了吗？
2: 啊，
0: 看到这个堵住了这个管子了吗？
2: 看到了，看到了隔音棉堵住那个孔了，
0: 就
2: 看到了，
0: 你完全给它堵死了，就管、那管子没连接了，就是。
2: 就没有管子，反正就隔音棉直接都把孔堵住了
0: 啊。那个孔子是直接往外排的，没有管，对不对？
2: 啊，对。
0: 然后隔音棉一挡，哎，那隔音棉也潮透了呀。
2: 湿透了，你按着隔音棉，隔音棉都往下滴水，啪啪啪啪滴水。
0: 这个隔音棉隔音效果好啊，连水一起隔是吧？那现在问题怎么处理呢？
2: 现在就是我问他，他说他一直跟厂家反馈，那我说你反馈哈，然后呢我说现在都他马上也要下班了，他也着急，然后这一块然后就让我说加了微信让我先走回头了，然后给我打电话。
0: 你当时是4月30号进的店对不对？
2: 对，4月30号。
0: 那现在5月9号啦，十天了，马上
2: 5月9号了。然后呢当时我就说我走的话，那你给我提供一个代步车，他也给我提供代步车了，我们也签代步车的合同了，然后呢现在是咋回事，等到6号，中间他给我打了一次电话，5月2号给我打了电话，然后给我说怎么处理，厂家回复就是说修，把那个孔捅开给我做烘干处理。我说那烘干处理那后续了你这车已经泡过水了哈，你再整体的彻底的给我修一下是吧，看哪里泡水了，然后哪里出现零件上的问题你再给我修呀。
0: 那现在的
2: 还有就是后续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隐患，你看毕竟它是个车嘛哈，在路上开了然后我就担心安全，然后呢我就说，我说还有一点，然后咱那个车已经泡水了哈，那你泡水了以后我这个车是不是都要折价贬值是吧，这个损失赔偿你跟怎么解决，然后呢他一直然后就是
0: 不给你答复，
2: 不给我答复，然后我说你给我出具一个正面的，就是维修工单，或者是一个就是说我的这个说明我这个车的问题原因是吧，他一直都不给我出具。然后呢现在搞了这几天你知道咋更离谱的是什么，现在给我施压。
0: 施什么压？
2: 施压是干嘛，就是说要收回我的代步车。
0: 收回你的代步车来逼迫你，不能说逼迫啊，这个词儿有点过分了，就是说来催促你尽快的去处理这件事儿，对不
2: 对？
0: 对，
2: 是了。我说你咱协商不成是吧，你但凡给我一个明确的维修方案是吧，你给我个明确的，然后一个事情经过，然后或者是该怎么处理，然后我肯定都去给你配合了。
0: 好的，常女士，没事啊，明白了，我明白你意思了。其实现在你心里面就两大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车辆的维修处理，对不对？
2: 对。
0: 第二个方向就赔偿了。
2: 对，赔偿。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车会不会后续有什么隐患？
0: 就维修处理，然后就把整个车给你处理好嘛，属于第一大类嘛，对吧？
2: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补偿，补偿方面你怎么想的？就是说，刚刚你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进水了以后有折价，对不对？
2: 对。
0: 你折价你想要多少钱啊？
2: 那这个不是说想要多少钱，
0: 咱俩就
2: 没法评估。
0: 我跟你讲，常女士，既然您找到我们，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2: 的。
0: 一万、两万、一千、两千，对吧？几百，您敞开了说，合理我告诉你，不合理我也告诉你，好不好？你就直接讲，咱不用含蓄，好不好？
2: 那这个东西啊，
0: 你心理预期是多少？你跟我讲，你是觉得我现在进水了，我跑到二手车商市场去问一下，该折多少钱，对不对？常女士，
2: 那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了，那我肯定咋说呢？
0: 是这样，常女士啊，其实没关系啊，你心里面没有一个预期的价格也没有关系，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折价没有办法赔给你，你要100都没有办法赔给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我不知道。
0: 好，我这样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好，稍等我一下啊。好，等我一下啊 ，OK。然后是这样啊，那个常女士，刚刚我们说了关于补偿方面的一些事儿啊，我现在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因为你进水的问题，因为你拆解的问题，你跑到了二手车市场去咨询了某位车商，说告诉你，哎，常女士，您这个事啊，要可能比如说你这个车能卖10万，但是因为你进水了，所以我只能给你9万，也就是说折价1万块，对不对？那我请问，如果4S店把这1万赔给你了，你卖车吗？现在？
2: 现在这个车肯定暂时是不会卖，它是个新车。
0: 对呀，那你说人家怎么给你赔偿呢？我这个时候赔偿给你是10000，比如说啊，你现在不卖车，我赔给你了，你不卖车，那我怎么可以赔给你？比如说未来你用了，再继续用个5年，对吧？你到我们不用5年，4年吧，到2030年、
2: 嗯，
0: 好不好？你到2030年去卖车了、嗯，那这个时候人家车商说这个赔2000，那你说4S店是给你现在的10000，还是给你4年后的2000？他给不
2: 了，
0: 对吧？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点啊，因为他们的过错，因为厂家没有装配好的一个原因，那我们暂且评估为他为厂家没装配好啊，因为具体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嘛，对不对？那因为他们的原因导致你车辆进水了，该给你相应的补偿可以，比如说保养，比如说店内精品，比如说后续的一些服务，这个都没有问题，都可以给，但是现金折价不行。我要跟你讲清楚，明白吗？
2: 其实我为什么最后到了这一步呢？
0: 是因为整个过程
2: 没过了态度，
0: 对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给你的服务，给你的处理方式方法，让你觉得我有点气。很多车主都是这样，
2: 因为啥？他们一直从我在场，在当面当场、
0: 嗯，
2: 然后到最后的微信沟通，到最后的打400电话。
0: 嗯。嗯，再到最终我们可以
2: 正面的站出来过解决这个事情，
0: 还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点你没有说，再到最终现在开始问你要代步车来催促你去解决这个事儿，
2: 对
0: 对吧？
2: 我跟你说主持人，你更可笑的是啥？人家昨天报警了，警察给我打电话，
0: 为啥呀？说你把车给偷了，
2: 人家说我非法占用，
0: 我的妈呀！哎，
2: 你说个这个事情，遇到谁不可气？我是个消费者，我是受害者，你还这样子，最后我就跟警察说。
0: 哪家店？等一下，洛阳哪家店？我想请问。
2: 不是洛阳，是郑州西城天道福特 4S 店。
0: 郑州西城天道福特，对不对？
2: 对。
0: 啊，你在家这家店买的车嘛，对不对？
2: 在他们家店买的车。
0: 好家伙，我钱都交给你们店了，我业绩偷算你这
2: 家。我在他们家买了2辆车，2辆福特车。
0: 啊，还有一个家人用是吧？
2: 对，给我搞的，然后我心凉得很呢。
0: 那你这不是凉了？我跟你讲，就真的是碎一地，明白吧？
2: 你知道我都觉得太搞笑了，他们还。恶人先告状。
0: 嗯，行，这个常女士啊，咱不急了，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情况咱就不说了啊。首先我要给你核实的一个点啊，就是说他们中间有没有积极跟您处理过，但是您非要赔偿，就是拒绝跟他们沟通，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2: 我是这样子了啊，我是要求然后他们给我一个书面的文字形式的一些
0: 处理的方案。
2: 处理方案、
0: 嗯、
2: 他一直不给我，不给我、
0: 嗯、
2: 最后我们的矛盾肯定升华呀。
0: 嗯，所以你也不搭理他们了，说你什么时候有方案你什么时候再跟我谈，对不对？
2: 嗯，我没有不搭理他，至今为止我都是在跟他沟通着，他一句我回一句，他一句我回一句，
0: 就是
2: 到最后我实在是我把我的诉求已经说完了、他还是我跟你说过、我绕来绕去，我避重就轻的，
0: 好，
2: 然后完了以后呢在那给我绕，然后最后昨天然后还威胁我家人给我弟打电话，然后告诉我弟怎样、最后我
0: 是这样啊，常女士没关系啊，
2: 不行了，
0: 对，我跟您为什么
2: 没意思，扯来扯去影响
0: 我
2: 心情呀。
0: 我知道啊、为什么跟您核实这一个点啊，首先就是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对不
2: 对，
0: 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4S店做出这一系列的行为，咱们车主有没有责任，所以我要给你问清楚，没关系。
2: 是的，
0: 那现在是这样啊，
2: 我的责任我来承担，没事、
0: 对，
2: 我的责任我来承担，
0: 可以的，
2: 但是他们这种行为已经，我跟你说
0: 太生气了，
2: 让消费者不得不去信任他们。
0: 行，那好，常女士，我们现在做一个总结啊、首先第一点，刚刚的折价这个补偿现金方面我已经解释过了，这个要不了，

0: 啊，咱们换该晒晒，该烘干烘干，这个是重点。比如说有些都是都发霉了，那你就别烘干别洗了，就直接给车主换一个，比如说地垫、隔音棉之类的，让他们把车搞好一点给你，好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你担心未来的车辆隐患，那比如说线束泡在水里面了，让他们去查一查，看这个线束有没有问题，插头铜片有没有氧化，对不对？
1: 对，
0: 这些东西
1: 以后氧化会导致一些
0: 接触不良，对吧？明白。所以这个我让他们全面的排查，给你讲清楚。第三点啊，
1: 还有我们那个车，它不是那个大灯呀，还有那个开门键、锁门键，还有那个窗子，它有时候能关上，有时候能开。
0: 这些是另外，这
1: 是
0: 另外一个方面。
1: 坏掉，它是偶尔坏。
0: 我知道，常女士，让他们给你修好，好不好？这一次咱们做个总结，给它修掉，好不好？那第三点呢，就是我刚刚要给你讲的关于补偿方面，因为这一次泡水给你车辆带来的这么多零部件的一个更换。

0: 去找他们
1: 唐女士
0: 解决。
1: 哎，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咱们加快速度好不好？然后这些咱们话就不多说了啊，然后我让他们给你这个都去跟你聊好吗？
0: 嗯嗯嗯，
1: 好，来来，这个长安福特，长安福特上线。喂，你好。
2: 哎，您好。
1: 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我的工号是10004。
1: 10004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啊。刚刚和车主沟通过程都有在听，对不对？
2: 嗯，是的。
1: 其实就是一个车辆进水的一个问题，怎么进水的？你们空调排水管被隔音棉堵住了。首先第一点，这个隔音棉怎么堵的排水管啊？这个你们去查清楚，可能不是排水管，是一个排水口。你们那个地方可能没有管子的啊，然后怎么堵住的，跟车主解释清楚，到底是你们厂家装配的问题，还是说一些其他的隐形的这个问题，咱就不知道了，要跟大家解释清楚。第二点也是重点，车辆因为泡水，从24年的夏天开空调一直到现在了，这么久了，2年多了，有些部件万一发霉了呢，对不对？因为车主他也说了，他有的时候能够闻到一些霉味，对吧？然后他也去哎买了一些比如说空气净化呀，对吧，除霉的这种东西呀，您知道吧，啊，这个对车辆进行了一些啊日常的一个空气上面的一些养护和净化啊。还有就是泡水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隔音棉，比如说地毯，比如说一些线束，要及时排查清楚。隔音棉这种东西不值钱的，该换就给它换掉，还有地毯，好吧，你别去给它什么晾干了，这个什么什么去清洗了，2年了。里面滋生没有滋生细菌，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是专业检测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们店里面跟车主沟通的过程当中非常不顺畅，车主非常气愤，他都开始要折价了。当然，我也明确跟他说了，折价不合理啊。像这种情况，车辆维修好，该换换，好吧？车辆排查好，该有的隐患是否有插头氧化，泡的线束是否影响到日常用车安全，跟车主解释清楚，处理好。车辆问题方面，还有车主刚刚讲了几个什么车门关不严、窗户时灵时不灵呢，这些一并给他处理好，咱就不要往后推了啊，好吧？这第二点。第三点，
2: 了解
1: 中间有没有什么双方的这一些争执，我就不清楚了，因为讲话有的时候比较偏向于自己嘛，对不对？这些就是你们需要核实的一个点。什么点？双方在沟通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矛盾，为什么 4S 店会做出让车主提前归还代步车，并且还做出了一个报警的这个情况，跟车主说非法占有这几个字儿？我说实话，他是你车主不是你仇人，有什么事情是聊不来的，非要报警的，对吧？传出去啊，警察叔叔上我家门了，你让他在邻里之间怎么做人呢，是不是？所以 4S 店的服务方面真的你们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你们赶紧去核查清楚，对吧？后续的车辆因为泡水的问题该补偿补偿，因为你们是终身免费的这个保养，车主也说了，对吧？你该延保延保，给他未来用车心里面做一个踏实，好不好？
2: 明白。
1: 嗯，所以都是一些小事儿，能沟通的尽量沟通掉。这个问题我反馈给您，下午3点之前抓紧时间联系车主，书面不书面的咱先不纠结了，先给车主打个电话安抚一下，对吧？邀请到店里面喝喝茶，该聊聊，当天聊完不就结束了吗？好吧，下午3点之前啊，给我回复，联系完车主以后给我回复，你接出去以后电话不要挂断，好吧？哎，是不是多小的一个事儿啊，就进水的一个事儿，聊来聊去聊多久了，聊不好了，你报警不应该啊，有什么好报警的呀，是不是？有什么话是讲不了的呢？当然我始终坚信一个点，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中间一定有什么双方沟通过程当中，比如说车主气愤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比如说车主要求过高，4S店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啊，说了一些细话，咱这都不深究了，往后来抓紧时间往好的方向去解决，好吧？来，不多说，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1: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
3: 哎，我姓陈。
1: 尔东陈，对吗？
3: 对。
1: 哎，陈先生，陈先生什么车？
3: 我的是买的奥迪 A6 4.5两驱的。
1: 那4.5两驱 A6 版本啊，然后是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3: 23年11月26号28号买的，然后是24年1月挂的牌，
1: 嗯，
3: 跑了28000多公里。
1: 哟，你这跑的不多啊，然后快过保了。
3: 快过保了，今年的
1: 11月份吗？
3: 11月底。
1: 对吧？11月份过保啊，遇到什么问题您请。

0: 说。
1: 我的车后尾灯呀，就是后尾灯四块出现了三个裂痕，现在是
0: 龟裂了。
1: 三块尾灯出现多处裂痕，是从内而外的裂痕。
0: 啊、表面膜光滑的。
1: 对，表面膜是光滑的。
0: 啊，那我大胆猜测一下啊，我提前预判一下 ，4S 店是不是说你是车什么什么洗车液腐蚀的？
1: 其实说外部腐蚀，我贴车衣了，但是我的车灯没有贴车衣。
0: 啊，
1: 说什么外界外力？
0: 啊，
1: 说外力和这个车衣什么腐蚀，环境影响。
0: 啊，反正就不是它的质量问题呗，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啊，然后
1: 就是说，就是外部环境问题，意思是。
0: 啊，然后说就是不给你换，
1: 就是不给我换。然后我经过多次投诉呢，三番五次的，一开始说给我去修复灯，又说让我出一部分钱，我都不同意。
0: 嗯，
1: 最后说呢，我又投诉了厂家，厂家说的厂家呢那边给负责，他联系厂家给发原厂的灯，结果5月4号我去了之后一看，
0: 哟，等一下啊，
1: 旧灯，
0: 他现在愿意给你换了？
1: 他说他没说，他说的什么呢？就是原话说的。你这种呢，走质保走不了。
0: 嗯
1: 啊，我
0: 善意索赔，
1: 厂家也联系厂家也知道这个事儿了。
0: 嗯，
1: 厂家呢就是说生产线上从那个给提供灯免费的。
0: 嗯
1: 啊，
0: 给你换。
1: 我保弄成原厂的。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一看这个灯，绝对的不是新灯，而且也不一定是纯原厂。三个灯的厂家的标识，有这个打刻上去的，有印上去的，字体大小都不一样。哎、
0: 就给你答应给你换灯了，但是换来的这个灯，到货的这个灯，它有问题。
1: 对，有问题，而且有个灯的那个插头那个部分都烤焦了。
0: 烤焦了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图片发给就是咱们通过发给咱们栏目组了。
0: 啊、
1: 那个图片上能看得非常那个灯的插脚那个部分。
0: 嗯。
1: 都看了就是糊了那种。
0: 就是用过呗。
1: 用过，确定是用过。
0: 而且还过热过那种感觉，对吧？
1: 对，非常明显，就是说让一个就是不懂汽车行业的人来看都知道这个灯它绝对不是新灯、也不一定是正品、
0: 啊，反正就有问题有瑕疵，对吧？咱先不考虑它是不是正品，反正就有瑕疵，不是新的。
1: 就说那这两个灯你看是你车上的好还是这个好，你选择用一个，也就态度比较强硬。
0: 啥意思啊？你爱用不用。
1: 哎，对对，就这个态度。我说你们得出面那个，得给我解释是吧？你们这样的话糊弄消费者是不行的，对吧？
0: 我觉得都不是糊弄消费者了，就是没把你当回事儿嘛。对不对？
1: 是这样，现在就是非常气愤。
0: 啊
1: 啊，
0: 行。
1: 这个事最后当时呢，我也报警，找他们4S店经理找不到，售后经理也找不到。
0: 哎，我看到你这个，稍等啊，
1: 我想给他们就是说这个事儿，咱们得共同。理论理论这个事儿，对吧？
0: 嗯，
1: 你不能你一面支持怎么着，对吧？你说这个我外部原因什么腐蚀，
0: 行，
1: 我说这东西、
0: 没事，陈先生，咱不纠结，陈先生，陈先生，
1: 我做不到，我说我用腐蚀的东西，我外面是不是得先坏？我说
0: 好，陈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我遇到过很多这种伪灯龟裂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都不纠结了。他既然答应给你换灯，咱们就考虑往后走换灯那个事儿了，对不对？你答应给我换灯，你不能给我换这样的灯啊。你不如不给我换了。
1: 他现在说法就是我只能给你换那个灯，你爱认不认，大概意思就是。
0: 行，我看到你这个龟裂的照片了，但是我怎么感觉像外面蹭的呢？表面膜确定是光滑的。
1: 确定没有掉。
0: 啊，我的
1: 确定没有掉。
0: 我的意思是
1: 外边没有任何的碰撞痕迹。
0: 我知道。
1: 右后尾灯那个裂痕呢，就是比较很显，就是已经裂穿了，基本上要。
0: 哦。
1: 那个。
0: 反正就是你表面除了
1: 灯，
0: 不不急不急，先生，不急，我看到了，不急，我知道咱不急。我现在给你核实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你从外面摸，它一定是光滑的，对不对？
1: 对，光滑的，但是右后脚的那一个地方能摸着一点痕迹了，
0: 因为它有点穿了嘛，对吧？
1: 对，它穿了，但是能保证这顶上连个就是小颗粒的东西都没有掉，就是是那种就是是平的，没有坑坑洼洼。
0: 可以，没问题啊，反正现在就一个点。
1: 啊、这个我，而且我给4S店说了，咱们可以找第三方，我随时配合去鉴定。如果能证明我外界把它撞坏了，或者是我的什么原因，
0: 嗯、
1: 所有费用我担。如果不是，这些误工费、这些来回的费用、过路费你们清。
0: 我
1: 觉得、我都可以配合他。
0: 我觉得你这一点讲的非常理性，非常有道理。对吧？
1: 嗯，
0: 你不能讲，对吧？给我走什么善意索赔不索赔？你既然选择善意的索赔，那你这个事情就应该给我善意的处理。你不能给我整个有问题的灯来呀、啊？你那个有问题的灯拍过了没？有问题的灯拍了吗？
1: 有问题的灯我也拍给你们了。你看那个灯钮，
0: 来导播把那个有问题的配件调给我看。我不要
1: 连三个灯的标识我都不一样。
0: 嗯，没事儿，我来看看啊。来，就下面的黑的，下面的黑的，来点开来。好，这个标识什么标识啊？Left 左的左侧大灯。

0: Right 啊，然后还有
1: 对，
0: 了，哎
1: 三
0: 呦，
1: 个呢。
0: 那个插头怎么都焦了？
1: 他就提供我这样的灯，说你爱用不用。
0: 这我怎么感觉像拆车件呢？
1: 哎，我就说了，要不是拆车件，要不就是修复件。而且这三个灯的标识，你看就是厂家的标准。按理说，奥迪灯厂不会说今天生产一个灯一种标识，明天生产灯一种
0: 不是，
1: 一
0: 他
1: 种字
0: 不
1: 体，它会统一的。
0: 不是，他有可能有，但是你这个乱七八糟的，知道了吧？
1: 而
0: 他
1: 且
0: 有
1: 这三
0: 变
1: 个都不
0: 化，
1: 一样。
0: 那你这个码打的有点太粗糙了吧？
1: 他就这么粗糙的三个灯。
0: 有一个灯的这个码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点呢，在于呢，上一张，对，有一个码 right 的这个右侧大灯 4KD 的这个版本啊，这个打的非常好，这一看就是比较精密的这个灯啊，二幺。
1: 这一个灯吧是平面的，就是那两个灯是凹凸感的那个编码，是这两种区别，
0: 对
1: 还
0: 呀，
1: 不一样。
0: 对呀，就这三个大
1: 而且
0: 灯。
1: 厂家也承认他提供的灯就是这样的，你爱用不用。
0: 行，那我知道了，不着急了。来，我们找一汽奥迪啊。现在就是说，该换换，要换你就给我换好的，你要么就别给我换，对吧？你要给我找清楚问题在哪里。好，来，陈先生，你先稍等一下，在线上啊。来，一汽奥迪，喂，你好，
2: 老师您好，
0: 先生，怎么称呼您？还是工号多少？
2: 工号是2008号。
0: 2008号，工人你好啊，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啊。刚刚和车主沟通的过程都有在听，对不对？
2: 是的。
0: 啊，首先第一点啊，我们先不判断这个尾灯龟裂的问题，我想知道通过车主的来电方式，导播应该已经留给您了，你能够查询到之前的反馈工单吗？
2: 是的，我们这边能查询到的用户呢，之前呢有拨打过客服中心的电话的，然后
0: 最终的
2: 会
0: 处理方案是什么？
2: 目前的话是把用户的问题做一个记录，然后向4S店呢进行了一个反馈的，目前还在反馈当中。
0: 反馈当中，但4S店要给他换灯了呀，你们厂家说要给他换灯啊，这个记录没有吗？
2: 了解的，这个情况我们做个记录时候呢，我们挂电话之后呢也核实一下，也反馈给相关部门来去对接一下这个。
0: 那你抓紧时间核实吧，这个换灯是4S店跟他讲的，还是你们厂家跟他讲的？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啊，就你们这一个点，到底是你们厂家要换的，还是4S店要换的？搞清楚啊。还有，我们现在开始来研究研究尾灯的问题。它摸表面光滑的，从里面往外裂的，有部分的位置可能讲裂穿了，外面能够摸出来一些感受。首先第一点啊，如果是质量问题，你们该换换；如果非质量问题，我们绝不偏袒车主，对吧？如果真的是它腐蚀造成，外力磕碰导致，车主也说了，走第三方鉴定，该他承担他承担，鉴定费用他也能承担。你们不能嘴巴上说的好啊，我善意给你索赔，索赔来这么一个灯啊！我不知道车主的那个发来的灯你有没有看过啊？首先，这个问题正常处理的逻辑是什么？判断出车辆的尾灯龟裂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的裂纹？如果是质量问题，你们该给他换新灯，换新灯，从你们厂家的工厂，对吧？发原厂配件给他，编码、单号，搞清楚。都同步给他，不要发来这么莫名其妙的灯。如果是非质量问题，人为导致，他在我们这里投诉到天都没有用，该不搭理他就不要搭理他，很简单的一个事儿。我不知道为什么被这家店搞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件事情我反馈给你们，你们奥迪马上不论是派专员也好，专员到现场也好，还是你们通过视频的方式这种远程指导也好，把这个事情抓紧时间了解清楚。到底怎么个情况？车主的照片都有，你们下午可以给车主打电话，让他你们提供一个邮箱，让车主把照片发给你。那什么呀？我说句实话，我不干汽车配件的，我一看我都知道，要么是拆车件，要么是莫名其妙的配件，上面划痕都划成啥样了？那都不是正儿八经的拆了，都暴力拆解了，那划痕都我都说句难听的都快穿了。你们抓紧时间去看看吧，好不好？不要给车主搞这种窝心的事情。啊，2008号工作人员，好吗？
2: 好的，老师，我们做记录，马上反馈。
0: 所以事情很简单，下午3点之前联系完车主以后，给我们媒体一个回复，我等您消息啊。具体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好吧？别一边说着为车主好，一边又做出这样的事情让车主窝心，很难看的啊。问题反馈给你，电话不要挂断啊，是不是这个道理？话场面话说得非常漂亮，哎呀，我服务好，对吧？我该给你索赔，给你索赔，那你索赔出来就这么个东西啊？哪有拆车件呢？而且这是不是拆车件我都不一定，对吧？这配件都是打码打的都不一样，一看都跟拿螺丝刀刻的一样。到时候给你们看照片，真的都看了都没眼看， 都不用说内行人了，外行人一眼都能看出来啊，老奇怪了，哎呀，太奇怪了啊！感谢支持啊，朋友们啊，还是那句话，有任何问题拨打我们节目直播热线0551-6345-8603啊，还有一个就是抖音搜索一下汽车山有雪峰，然后呢视频号搜索一下 FM 老张315，一个小时内给大家直播的，好不好？时间不多了，再来一位吧。喂，你好，下一位车主。喂，
3: 哎喂，
0: 先生怎么称呼？
3: 哎，老师你好，我姓高。
0: 高先生是什么车？
3: 哎，我是一个23款的哈佛猛龙。
0: 哈佛猛龙23款，哈佛 T 版本是不是？
3: 对，哈佛 T 对、
0: 啊，
3: 是那个混动版。
0: 混动的，然后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3: 是这样子的，我的车是2024年4月份骑的车，是23款的哈佛猛龙顶配，然后加了一个10000元的那个甄选包。
0: 嗯。
3: 然后是那个纯电续航的话是145的。
0: 纯电续航145，对吧？
3: 哎，对
0: 啊，然后遇到什么问题？您请说。
3: 我现在是这样子的，然后在第一年24年的时候，我每个阶段去4S店保养的时候啊，然后当时24年的时候，当时4S店电脑的话还可以读取我那个动力电池包的一个
0: 数据健康度。
3: 对对对，哎对对，健康值。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的车的话就是比其他的车友啊，然后电池的衰减。掉的我的数据要比他们要快一点，
0: 掉的快。等一下，你刚刚有个疑问啊，你24年4月份提的车，你24年去做保养，去到店里面，怎么就已经掉的快了？
3: 因为当时我发现我的车的话掉到了96%，当时我
0: 你等一下，所以我刚你没听懂我的话，你24年4月份不才提的车吗？
3: 对，
0: 那你24年几月份去做的保养，发现掉到95%了？
3: 就是24年年底的时候，
0: 12月份，8个月。
3: 对对，我每个阶段，我记得我每个阶段去保养的话，我都会观察一下，就是电池的一个数据。
0: 啊、嗯，你现在呢？就当时掉到95%的时候，你纯电145标的，然后你实际能跑多少？
3: 实际的话，它表显的话，它还是145
0: 啊。
3: 但实际的话，因为
0: 没
3: 什么路况的话，它续航不一样，然后我就会观察，就是在外面充电桩的话，它的一个充电度数。
0: 哦，你关注的是度数，那它、
3: 哎、对对对，
0: 那你当时充的，比如说你刚买来是充多少度电？
3: 当时刚买来的话能充到27度电。
0: 27度电，现在呢？啊，不是现在，你24年12月能充多少度电？95%的健康度。
3: 那个时候的话我没有太去关注多少度电、
0: 啊、
3: 但是我感觉到，因为一开始我没有太在意这些东西、
0: 嗯、
3: 我就感觉到一开始慢慢就变成26度25度。
0: 哦，就是越来越少度数了啊。然后你刚刚讲、
3: 哎、
0: 你去做保养的时候 4S 店能给你调查到健康度，现在 4S 店给你查是多少健康度啊？
3: 现在查不了了，因为厂家把所有的 4S 店的这项查询的话关闭了。
0: 你等一下啊。
3: 嗯，
0: 厂家把 4S 店给车主查电池健康度的这个功能给关了。
3: 哎，对，就是你查电池包的数据流的话，它健康值这一项的话查不了，
0: 就空的。那它能查到电池的是什么情况呢？
3: 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哈佛猛龙的话，我记得当时那个手册上面写到了一个两年五万公里内，就是它的健康值的话，如果超过8%的话是可以走售后的。
0: 走售后怎么走？售后怎么走？是更换还是维修？
3: 可免费更换。
0: 2年5万公里衰减8%。
3: 对，超过8%。
0: 更换电池。
3: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在快到两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是2026年1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就多次跟 4S 店联系，因为当时的话 ，4S 店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去查询，就是
0: 好，他查询不到你电池健康百分比了嘛，就没有办法到底有没有超8%嘛，对吧？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现在跑多少公里了？
3: 现在是1月份的时候刚好5万公里。
0: 啊，那你正好卡着那个点，2年5万公里。
3: 哎，对。
0: 那你现在都超了，意思就是说你现在都超了？
3: 对，现在超了1000公里。
0: 超1000公里，
3: 超了一个月。
0: 对啊、超了一个月吗？啊，对，你4月份。哎，
3: 4月份。
0: 那你这个当时查不出百分比的时候，你有没有跟厂家说啊？
3: 我当时查不出来的，1月份的时候，厂家给的回复是你刚好是92%。让我的意思就是说，让我再跑一跑，在4月份之前，在4月份的时候，在4月份的哪怕是延迟或者是推迟了就是超了一个月也没有关系。
0: 哦，谁给你讲的？
3: 4S 店跟我讲的，
0: 厂家的客服。
3: 对，厂家跟我讲，当时4S店的话，厂家给出的答复。

0: 或者说你的电池的健康值现在刚好就是92，还达不到标准，
1: 达不到更换，
0: 就
1: 这要超过嘛？你们现在等于吗？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那我想请问一下，他跟你说了超过一个月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你现在差不，你现在还没有完完全全超一个月呢吧？
0: 我现在已经超一没有，4月11号，我记得是4月11号。
1: 那到5月11号，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还有2天时间啊，连今天2天半。因为半天过去了，好。
0: 老师是这样子的，不是2天时间，是这样子的。我从1月份，然后在4月初的时候，3月底、4月初，我就多次联系4S店和厂家了，包括厂家400。
1: 你不是4月份？
0: 400我打了很多次。
1: 是这样，先生，我时间快来不及了，节目时间啊，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讲的就是，反正你现在还在他们当时厂家回复的这个你超一个月的时间内了，对不对？
0: 对。
1: 好。行，那既然他给你了一个多一个月的时间限制，那咱们去找他聊一聊。你现场给我查健康度，查出来以后看我有没有超，超了你给我换，没超咱们拉倒。
0: 对。
1: 啊，你现在除了就是说对于健康百分比的情况，你续航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疑问啊？就是觉得跑的
0: 续航也明显短了，
1: 纯电不行了，对吧？
0: 对。
1: 行，那我知道了，你等我啊，电话别挂。来，长城汽车 ，Hello， 喂。
2: 你好，主持人
1: 先生，怎么称呼？还是工号多少？
2: 1909。
1: 1909，对吗？
2: 对。
1: 哎，你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啊。刚刚和车主沟通的过程都有在听，对不对？
2: 对。
1: 啊，现在我想请问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关于23款哈佛猛龙混动版本，你们是不是推出了一个2年5万公里电池衰减超过8%，给它更换的一个这个权益啊？
2: 客户这边问题的话，咱们这边已经如实记录了，然后后边咱们会尽快去反馈，然后会有专人去跟您尽快解决。
1: 先生啊，因为我节目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给您继续一步核实了。几个问题您记录一下。第一个，车主高先生反馈他的电池这个衰减比较严重，比较快啊。然后你们推出了2年5万公里的这一个衰减超过8%更换电池的一个选项，但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点是，他现在到店里面没有办法去读取电池健康百分比了。所以你们厂家什么时候关闭的 4S 店可查询电池健康百分比的这个功能？什么时候关闭的？为什么关闭？了解清楚以后跟我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车主多次找你们反馈关于电池百分比的一个情况，那你们说让他再跑一跑，也给了他延长一个月的时间，现在一个月时间快到了，所以你们下午抓紧时间联系车主也好，联系4S 店也好，或者是你们厂家技术部门老师远程的去调取也好，他现在的电池健康百分比到底是多少，有没有超过8%，超过了该换换，没超过那他现在的续航缩减的比较多，该怎么去处理？问题反馈给您，下午3点之前联系完车主以后给我媒体一个回复，好吧，您备注好可以吗？
2: 好的，我们这儿马上去落实这个问题。
1: 好嘞，那您电话不要挂，接出去以后去记录一下信息啊。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我们还有10秒钟的时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啊，拨打我们节目直播热线，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汽车365热线都可以找到我们啊，抖音搜索汽车315雪峰也可以关注我们，直接私信您的问题。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0: 进入船员面。
1: 客中。
2: 啊，宿舍小黑车，快行呢。
3: 品仓处理师。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5: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景。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有段时间红遍网络，在大街小巷都在热传的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时这个歌在网上走红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张栋梁被认为是一名网络歌手，后来还被取名叫做华语 K 歌小王子的称号。而其实这个歌呢，并不是他的原唱，最早的版本是一个已经消失多年的组合，叫做新少年俱乐部的作品，后来被张栋梁翻唱之后才得以被众人传唱。对，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不知道会不会让你陷入沉思。

会吃完饭就犯困，是因为食物当中的糖分会在饭后升高血糖，于是刺激胰岛素分泌，无意间让大脑产生使人犯困的褪黑素。所以吃饱了就想睡，并不是因为你懒，而是以米面为主食的习惯带来的正常生理反应。当然也有不少人一到晚上就特别的精神，刷手机可以刷到凌晨，第二天早上又特别后悔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克制一下，结果一到晚上又做不到。其实晚上养成几个好的习惯就可以安心入眠，比如说睡前泡脚，晚上补充一杯热牛奶，十一点之后听一些轻音乐。女性朋友呢，过了十一点就不要再进购物网站了，这可能会让你越看越兴奋。切记要放下手机安心睡觉。现在某猫精灵不是很受欢迎吗？买一个回家，每天晚上跟他说一声晚安，然后让他放半个小时的轻音乐哄你入睡也是不错的。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侯湘婷，两个冬天。

继续回来，大牌主打歌正在陪伴当中，我是夏文静。都在说抖音有毒，只要打开这个软件根本停不下来，好像抖音就是以视频的方式局限了想象空间，聚焦了大家的注意力，用短而精的故事高频刺激了人本身的观看欲望，所以无论是哪一方面的视频都可以捧红一些人。今天听到的就是一首抖音红曲，来自 Vitorich 演唱的 Superstar， 非常的洗脑。

每个口气大的人想正常的社交都能够写出一部血泪史。每袋口香糖的时候给你们推荐几个天然的口气清新剂，比如说莲藕，它是属于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吃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咀嚼，所以也会促进唾液的分泌。有利于清除口腔的细菌，还有薄荷，薄荷主要成分呢就是薄荷醇，还有芹菜，芹菜是天然的护齿食物，饭后咀嚼2分钟的芹菜也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洁齿效果。 再有就是柑橘，柑橘当中有类黄酮和维生素C，香精油不仅能够润喉生津，还能让你口气清晰。如果某天发现自己口气大，用这些食物来补救你是不错的。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的《下一次恋爱》。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我是宝宝。2005年，一部现象级电视剧横空出世，胡歌、刘亦菲、安以轩、彭于晏在其中塑造的角色的命运，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除了演员，还有配乐，《杀破狼》《六月的雨》《逍遥叹》广为流传。其中还有一首作品叫做《一直很安静》，歌者的嗓音极富质感。深刻诠释出了在爱情中默默付出的一方的无奈与委屈，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揪着你的心，既不放开也不撕碎，就让你悬在半空，空荡荡，悲而不苦，哀而不伤。没错，他就是那个拥有着最寂寞声音的阿桑。今天我们就从阿桑的这首《一直很安静》来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阿桑是双鱼座，从小家里比较贫寒，小学6年级父母离婚，后来呢，他寄居在姨妈家，上中学就开始打工，帮姨妈补贴家用。后来他在酒吧唱歌，被经纪人看中，历经磨难，终于签了公司，之后又苦等4年，非常艰难地出了第一张唱片，受了点伤。整张专辑的风格非常的灰暗，也十分压抑，相当于让阿桑把前半生痛苦的经历反复地咀嚼，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叶子、温柔的慈悲都来自这张专辑。歌者不是把歌词按照曲调唱准了就行，歌就是人，人就是歌，他要将自己的抽象人格通过音乐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包括那些羞怯的只能憋在内心无法向任何人倾诉的话。刚出道的时候，他被称为是最爱哭的新人，经常会为一件小事而触动，黯然神伤。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认真，很小心翼翼，总是先想着对方，再想着自己，最怕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桑的《温柔的慈悲》。

0: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今天我们首先来说的歌手是阿桑。2006年底，阿桑开通了新浪博客，第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很怕麻烦的人，于是习惯委曲求全，生怕带给别人困扰，成为别人的麻烦。2006年底，他参加了内地选秀节目《名声大战》，因为心疼选手的努力，他很认真地在博客里写道，我在听选手唱歌的时候一定很认真，绝不让他们受我曾经受过的伤，但世界如此大，比赛如此多，想进这行的人挤破头地想进各种选秀，真能成功实现梦想的人又有多少呢？说到这里，我不禁又为他们感到心酸。其实一个综艺节目而已，别的嘉宾只是拿来圈钱，阿桑却动了真感情。张爱玲曾经说过，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年少时经历的那些苦难，再加上双鱼座的细腻敏感，阿桑比普通人更能够感知痛苦，也更懂得热爱生活。在他柔弱的表面下，隐藏着一颗勇敢无畏的心。他歌中的痛苦不只是痛苦，还有隐藏其中的倔强。他歌中的倔强不只是倔强，还有深埋其中的奉献。继续听到阿桑《寂寞在唱歌》。
1: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寂寞在唱歌，这是阿桑用令人心疼的声音唱出的他其中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都知道阿桑他人生的终结是用什么样的形式与我们告别。在不幸查出癌症晚期之后，阿桑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挺过去，即使到了生命最后的关头，他仍嘱咐家人吗啡不要越加越多，我怕病好了会上瘾。他忍着极大的疼痛，苦苦祈求着活下去的权利。2009年4月6号，阿桑走了，年仅34岁。他离开了人间，在这颗星球上又少了一个用生命去唱歌的灵魂。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主题歌单是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也有着悲情的底色。深受大家喜爱的英宗乐队的夏天曾为我们制造了很多金曲，其中新裤子改编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令人印象深刻。庞宽和彭磊表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女孩子待见他们，自卑苦闷，对未来前途彷徨不安。这首歌和他们的少年时代最为契合。彭磊的大舌头看似漫不经心，却又认真到了极点。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听他唱，我们自然会想起那个远去的声音，那个几乎被大众渐渐遗忘的声音，王杰。在所有的华语男歌手当中，能把悲伤唱得和他一样刻骨铭心的真的没几个。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好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6: 再见，
8: 再见。
6: 拜拜。
8: 嗯，
6: 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4: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
4: 路上吃，
2: 去了很远的
4: 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也有着悲情的底色。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其实出道很早，他3岁就开始拍电影，后来转型做音乐，1987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大家都知道他是星二代，从小是在邵氏电影的片场长大的，但其实他的童年相当的悲苦。当童星之后，父亲对他极其的严格，长时间工作就不说了，还动不动就体罚。那个时候王杰只要一表现不好，父亲就会肆意打骂。再后来父母离婚，12岁的王杰被送到学校寄宿，父母不仅很少探望，有时就连学费都不交。从此王杰不得不逼自己学会独立，很小就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但这只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之后组建完家庭的他被妻子抛弃，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女儿。为了抚养孩子，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打4份工，晚上住在桥底。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在酒吧唱歌的他被李寿全发现，加入了飞碟唱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一炮而红。但童年的缺失，家庭的破碎，让王杰心思敏感，在娱乐圈和一切都保持距离。他觉得这个圈子没有真心，只有利益。直言不讳的他，眼里揉不下沙子，得罪了很多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杰的《他的背影》。

了四年又破裂了。1997年，两个人离婚，法院不仅将儿子的抚养权判给了对方，还不允许王杰与儿子见面。不久之后，王杰在事业上又遭遇挫折，一杯毒酒让嗓子受损严重。2009年，他发表单曲《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一字一句都是血泪。歌中唱到：“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知道我写的歌你不再听之后，我想了很多借口给自己一个解脱。我不在乎你的诅咒，我习惯漂泊，现实总会给人一些欢喜和忧愁。你也曾对我无怨无悔的爱过，直到我闪亮的眼眸不再光芒的时候。”不管是亲人还是事业，王杰从小就在不断地得到失去，得到后失去，再得到后再失去，就像他那首代表作里唱的一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王杰的歌声不仅仅是通过声带发声技巧唱出的，而真的是自己对悲惨生活一字一句的提写。现在的他几乎消失在大众视野，偶尔跑跑商演，难得开个小型的演唱会。之前有位歌迷在微博发了一首他的老歌《茉莉花》，他回复道：我已经老了，但是突然听到这首歌感触很深，希望你们大家过得好。离开乐坛，他或许能够更自在地活着，但像他这样的灵魂歌者，我们还能遇到几位呢？

刚刚听到的是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是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在音乐圈，老狼佩服两个天才，一个是朴树，一个是玉东。当年玉东写了很多首歌，大部分都被老狼唱了，其中包括《虎口脱险》《来自我心》《北京的冬天》《百分之百的女孩》。高晓松曾经说过，当年在他那个弹吉他写歌的圈子里，玉东是最有才的。可就是这么一个让所有人都羡慕的天才，2002年却因为交通意外被关了整整一年。虽然他承担下所有责任，事情最终得到了和解，但是他出狱之后，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大变。之前执着于从事文艺创作的他，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音乐事业，跑去中关村找了家公司，安安稳稳地上班。圈子里的一些人一开始追问老狼，他总是说让我们再耐心等等他。可直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玉东依旧没有回归，也没有公开露面。很少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正在做什么工作。老狼无论在什么场合，最喜欢唱的就是玉东的那几首歌。十几年了，一直没有变。特别是和老朋友在一起的场合，他经常唱着唱着，眼泪就刷刷地往下流。2016年参加《我是歌手》，老狼凭借《虎口脱险》闯入决赛。唱完之后，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感谢音乐，感谢玉东。”

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

0: 这是老狼那首再经典不过的《虎口脱险》，来自玉东的创作。玉东自己在1995年也出过一张专辑，我们很熟悉，叫《露天电影院》，收录了8首作品。2008年同名曲还被李健翻唱过。我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荧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他哭泣。与高晓松《风花雪月》时的抒情不同，他更擅长的是洞察情感深层次的悲苦，寥寥数语就能够将伤感刻画得极深极美。玉东无论是创作还是唱歌，我们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的细腻和脆弱，以及那种不加修饰的深层次的孤独，那种对时间流逝、命运安排近乎绝望的无奈。他的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做《时光流转》，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写的：相爱的人还没有打招呼就溜走，那痴心不改的少年我再没遇见。是啊，玉东离开乐坛之后，那个痴心不改的少年我们再没遇见。在音乐圈，好嗓子有很多，苦情歌手也有很多，但能像阿桑、王杰、玉东这样被称为灵魂歌者的人少之又少。因为当一名这样的歌手实在太辛苦，他们为人善良，性格敏感，在生活中遭遇挫折，又在挫折中努力生活。那就让我们在音乐中怀念他们，致敬他们，祝福他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玉东的《时光流转》，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照片回忆又浮现，为什么我们总是太多顾虑，走得太快，感情里那些真理我们总是太晚明白，亲爱的许多事情其实早就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6: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7: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滑稽速度，而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8: 那滑稽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5: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获得者中，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始终冲锋在包括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雪崩、重大传染病等在内的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灾害救援第一线，高效完成上百次国内外应急救援任务，在国内川、滇、甘、藏等地强震救援。青年队员星夜驰援，以精湛医术构筑生命防线。在海外，他们奔赴孟加拉国、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援助，以专业与大爱展现中国青年担当。这就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英文缩写为 EMT。 2018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组建了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并在当年成功获批成为全球唯一一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通过的最高级别的非军方国际应急医疗队，在全球应急医疗领域展现中国实力。那么为什么会在华西医院成立这样一支最高级别国际应急医疗队呢？这还要从2008年汶川地震说起。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是华西医院应急救援能力的实战大考。作为离震中最近的国家级医学中心，华西医院承担了极重的伤员救治任务。这一经历让医院积累了大型灾难医疗救治的宝贵经验，也让医院深刻意识到，面对特大灾害，必须建立一支标准化、模块化、可自持的专业医疗队，而非临时拼凑队伍。应急医疗队队员、华西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副护士长王瑞说，他就是在那时坚定了自己加入应急医疗队的决心。
6: 大家都非常的匆忙，然后忙着转运病人，然后不断的有余震。在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的应急医疗队，我印象很深刻，就晚上7点过的时候，我们就有几辆救护车就急匆匆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应急医疗队的队员老师们就上车出发了。我就在询问旁边的同事，我说他们是去哪儿，他们说他们会去到震中，他们要去救震中的那些人。我当时突然就觉得很感慨，我就在想，如果我也可以有这么一天，我也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专业所长，能够去救到更多的人，那就好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心心念念的，就非常想加入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5: 王瑞加入应急医疗队后，前往西藏帮助当地建立雪域高原的第一支应急医疗队。 他说，作为一名应急医疗队员，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外，还需要具备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
6: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真正在灾难面前，首先是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第二是不要怕，第三个是要沉稳，在任何紧急情况面前能够有比较灵活快捷的一个反应能力，而且还要自己可以比较沉稳的去做好应该做的这些事情，不能给前线添乱。
5: 2025年1月7号，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华西医院第一时间组建了应急医疗队专家组，医院应急办公室应急医疗队综合管理专员、技术主管董肖阳参加了当时的应急救援工作，经受了高原反应和高强度工作的双重考验。
7: 当天晚上9点钟抵达了日喀则市，应该也是全国第一批到达的省外的国家级的医疗专家组，等于说是一下子就到了海拔3800多米的这个日喀则。1月份属于氧气比较稀薄的季节，因为也很疲惫嘛，大家都是赶了一天的路，但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奔赴了当时主要收治危重症伤员的医院。当天晚上连夜深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钟，对这个医院收治的危重症的伤员全面的进行了一个病情的排查，像头晕、气喘、体力透支这种高原反应是一直是，如影随形。这个带队的这个刘医生，包括我们其他团队的医生，就经常都是边吸氧边插着管，边在这个床旁会诊，边对这个病情进行讨论。就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5: 让董肖阳印象深刻的是，前后方共同与时间赛跑，齐心协力对一名重伤藏族女孩的紧急救治。
7: 有一个5岁的这个藏族小姑娘啊，她是地震中呢，她被砸伤了，胸廓受压，并且还激发了这个缺血缺氧的脑水肿，后面呢他突发了这个瞳孔散大脑疝的症状，这些每一个症状呢都意味着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当时呢就是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一个是我们现场医疗专家组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张思医生，然后呢同时我们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包括我们华西医院后方的我们神经外科的教授在后方远程指导，现场呢张医生主刀在高原上首次呢，对这个地震伤员开展了高难度的开颅去骨瓣的减压术，在高原上开展这样手术，对医生体力技术都是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张思医生在我们华西医院后方团队的这个支持下呢，还是完成了这个手术，而且出血量非常少。然后迅速呢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直升机把病人转送到拉萨的这个民航机场，并且转运到我们成都的后方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
5: 应急医疗队千方百计抢救伤员，也感受到了灾区民众对医疗队的善意和爱心。
7: 日喀则市的医护人员里对我们充了很多温暖，包括当时我们在医院进行工作的时候，他们医务人员为我们煮了甜茶，驱散了我们的疲惫和寒意，体现了这个藏寒一家亲的温暖，确实感觉到很暖心。当时
5: 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主任、应急医疗队常务副队长燕慧，在参加日喀则地震救援时，印象最深的是受灾民众对重建家园充满信心，孩子们眼中有光，活泼向上。
9: 我们在震中啊，去这个巡诊义诊的时候，在安置点，你会看见很多这个，当地的藏族的老百姓呢，包括这个小朋友，看见队伍来的后，他们是很高兴很幸福的，那围着我们，我们也参与到小朋友的一些除了医疗工作之外的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陪他做一些游戏啊，玩足球啊，这些虽然这是一些小事，但是你从他们这种精神面貌上来看的话，眼中有光啊，心中有爱，只要有国家的支持，政府的支持，有医疗队各种救援力量在灾区的话，他们感觉到很稳定，有一种定力在，很安心，也有一种希望，哪怕是受到大灾，也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能够重建恢复家园。
5: 燕慧说， 由于应急救援时的场景和平时在医院工作有很大区别，所以在选拔和培训应急医疗队员时，医院很注重队员角色思想的转变。
9: 因为我们的应急队员都是我们医院日常的工作在各个岗位的医务人员，无论是医生、护理、我们的后勤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他日常都是在我们平时的医院的各个岗位，但在应急状态下他参加了紧急医学救援任务，他的工作环境、工作的条件与我们日常的工作的医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他必须有一些角色的转变。我们在选拔或者培训的时候，我们以应急医疗队队员岗位胜任力为一个指导来进行选拔和一些培训啊，技术层面的操作规程以及处置的方案啊，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医学的灾难伦理方面的问题，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需要让大家进行这个培训。
1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6: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7: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8: 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5: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作为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队员们要时刻准备着奔赴海外救援。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办公室科长、助理研究员王婉婷是一名灾难医学的博士后。他介绍说，海外应急救援的难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队伍本身的自我保障和跨国救援的能力。那么因为这个应急救援队他如果能在灾难现场完整的去执行现场的医疗任务，他其实不光是要医术精湛这么简单，他首先要有完整的自我生存保障能力，然后还有在现场的这个医疗环境的搭建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在海外他的当地的公共卫生和卫生医疗系统由于灾难的原因，它损毁的程度不一样，损毁的环节不一样，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可能整个医疗环境就因为所有的这种就是客观上的医院或者是任何的就不能用了，所以说我们要去整体的替代。然后第三个救援的难点就在于这个与当地的系统，然后包括在当地的国际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红新月会、红十字会和 WHO 以及当地的政府等等的协调工作。然后第四个难点呢，就是海外当地我们面对灾民他所在的国家本身的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始终是遵循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的原则，对所有

0: 有的种族、肤色、宗教，以及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要做出相应的应对，并且要十分的尊重。第五个呢，也是最重要一个，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人力资源，有限的物资，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我们如何能够在所有情况都有限的情况下做出最相对正确的，能够用更少的物资去救更多的人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队伍在这个灾区可持续性救援最为有利的决策和救援的方案。
1: 对于这次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在王婉婷看来，这是对于应急医务工作者在灾难中逆行的一种肯定，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0: 2008年那一场地震是所有人心中的一个遗憾，尤其是我们这个医学人，我们深知在救援过程中有多少遗憾。现在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其实一年一年的就是在为那个遗憾想要弥补它，像董老师说的那个小女孩其实就是弥补的一个遗憾。如果是在汶川地震的现场，也许当年它会成为遗憾之一，我们就没办法。但是现在在日喀则地震，我们就能够在现场把它救回来，能够用直升机把它运回成都来，能够让它现在健康快乐活泼的一直生活下去。这个就想好像是给2008年的一个回答吧，就是花了这么十多年，我们一步步走过来，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无用的。我们最终不论是科研也好，还是重复枯燥的培训也好，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哪怕多救一个人，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多救一个人，然后多支撑几天，所有的都是值得的。
1: 2015年4月25号，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华西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唐石元第二天就奔赴现场救援。由于翻译人手有限，大家就把经常问的问题制作成翻译卡片，但后来发现大家对患者的回答理解出现了偏差，原来是风俗习惯差异所导致的。
2: 当我们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问他比如说你这个手现在能不能动，当我们正常情况下我说能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边说能动一边在点头，但当他们说能动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当然用他的语言说能动，他一边在摇头，所以说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惑啊，你就觉得哎，对我们的认知有一些偏差了，这么一边你说的是 yes， 然后你就在摇头，你说的 no 又在点头，所以说对我们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1: 唐石元说，尽管大家语言不同，但是他们也感受到了尼泊尔人表达的善意和感激之情。
2: 尼泊尔人他们表达感情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淳朴的，他也不会说很多这些很好的话啊，这些他其实表达感谢的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对我们队员的这种照顾，比如说在各种资源上的一些应用啊，这些他都是会尽量的会去照顾我们。我那儿应该还有一张照片，就是当时一个小男孩骨折了，连包扎固定都没有给他做，后来到我们那儿，我们就给他做了比较好的这个处理啊，包扎固定，然后他就表达出啊向后面去拍照，然后后来就是也留下了一个小男孩在那种情况下比较灿烂的这么一个笑容的一个照片。
1: 华西医院院长罗凤鸣也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队队长，他说华西医院在参与多次海内外应急医疗救援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我们比较成功的经验呢，就是前方有队伍，后方呢有专家支撑，通过前后方的这些连线啊，这些我们对前方的这些救援啊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包括孟加拉，包括我们几次这些地震的救援，包括上次泸定的地震的救援，都是我们都采用这种模式，前方那些非常疑难危重的这些病人，我们组织我们后方的多学科的这些专家进行讨论，提出治疗方案，所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救治的这些能力啊，这些。当然在海外救援方面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不同场景的救援经验，还有呢对接这个 WHO 的这些国际标准啊等等这些，还有我们通过不停的这种演练，所以我们也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这些任务。所以国家基本上很多时间，国内的国际的大的这种灾害的应急救援，基本上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华西。

0: 凤鸣介绍说，医疗队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同行建立了常态化联系，分享经验，向南南国家提供中国解决方案。目前正在建设以 EMT 应急医疗队员胜任力养成为核心导向，经由模块化课程框架创新形式系统搭建覆盖全周期多场景的医疗应急能力国际化培训体系。
1: 我们派出专家参加 WHO 的这个全球的国际的这些医疗队的应急演练，还有呢，我们这个 EMT 队伍呢也建设了各种专家咨询委员会，还有战略咨询会啊等等，这些来学习借鉴其他紧急医学救援队伍的这个经验，同时呢也向他们提供我们的华西的经验，并且来参与了这个世卫组织的 EMT 队伍建设的这个标准建设方案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制定。所以在这些基础上呢，我们也向世卫组织啊提供南南国家的这个国家级应急医疗队队伍建设以及队伍培训的解决方案。
0: 罗凤鸣介绍，作为全球最高级别的非军方的国际应急医疗队，加入这支队伍对于华西医院的年轻医护人员非常具有吸引力，平战结合是为应急救援培养新生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模式。在罗凤鸣看来，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离不开所有华西人的支持，荣誉是对这支队伍多年来从事紧急医学救援取得成绩的肯定，未来要将这支国家队锻造为不仅代表中国速度，更代表全球灾害医学最高水准的战略力量。作为队长，他深感责任重大。
1: 展示过往皆是序章，所以这份荣誉意味着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也意味着我们以后要更加努力来回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把这个队伍建设好，随时能够应对各种挑战，保障人民的健康。我觉得压力还是更大，怎么把这些队伍进一步建设好，真的在世界上起到引领作用，起到标杆作用，这个是我觉得我现在要思考的。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从2013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到如今累计突破30000列，西安国际港已从古丝路起点成长为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枢纽。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日复一日的装车、验箱、调度、分析、协调，共同成长。
1: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可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事，那个很多创新的时候就不就有时候。
0: 他们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在平凡的岗位上追逐梦想，绽放光芒。
2: 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3: 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觉得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0: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西安铁路物流中心丝路清风青年团队，为丝路奉献青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在西安国际港站，每天有十几列中欧班列往来穿梭，去程满载中国制造驶向亚欧大陆，回程则将欧洲红酒、哈萨克斯坦粮油等丝路好物送进中国千家万户。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一支队伍平均年龄27岁，是全国首个专为班列服务的青年团队，最近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2025年2月，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国际港营业部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班组，这个班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丝路清风。它诞生于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的关键节点。此前班列的各项业务分散在各个部门，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流程，但没有一个团队从头到尾统筹协调。客户发一单货，往往要和好几个部门打交道，效率上不去。成立丝路清风的初衷，就是要打破这种各管一摊的局面，把这根分散的链条串起来。但这个班组具体应该怎么干，一开始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刘顺利是丝路清风团队的带头人，他在铁路货运系统已经摸爬滚打了近30年，从外勤货运员到值班员，从一线装卸到调度协调，他几乎干遍了货运系统的每一个岗位。
4: 我们到底具体应该干哪些活，应该怎么干，得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当然后来想溜想啊，我觉得还是从最基础的班列，首先我摸清楚班列怎么开出去，就从前端的这个货物集结开始，一直到我们装完车，先把这一段我们各个环节先摸清楚。
0: 这是一段从零开始的摸索。刘顺利带着年轻人从一趟班列入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跟班写实，每一个步骤需要多长时间，哪些环节有重复作业，哪些地方存在衔接空档，他们都一一记录，然后坐下来逐一拆解优化。靠着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摸排，刘顺利带领团队大大压缩了班列从受理到发运的时间。
4: 一开始到去了，最晚几点钟开车，开车前3个半小时最晚几点钟我要装好，然后装一趟一钩集装箱，比如说4个小时，我再往前推4个小时，几点钟我必须要货要上齐，空车要配到，就是这样的。没把所有的班列梳理出来以后，做了一张这个最晚时间运行的一种卡通时间表，然后给各个这个部门来进行这个各部门的环节的一个考核。
0: 除了流程优化，刘顺利还带领大家攻克了一个装载技术上的难题， 汽车装载。近年来，国产汽车出口量迅猛增长，中欧班列成为汽车出海的重要通道。但用传统集装箱平铺装载方式，一个40英尺大柜只能装2辆小汽车，空间浪费严重，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客户有需求，市场有压力，怎么办？
4: 一个40英尺大柜长12米，这个小乘用车基本都在5米了，甚至5米多，也就是平铺的时候，意味着一个集装箱不放，感觉都是只能放2辆。最后研究制定了一种，就是一种吊装的这种设备，前2辆车全部用依次顺序倒进去，第一辆车倒入集装箱，然后车后轮拿三角木固定，凹槽固定住以后，把车头吊起来，成一个45度角，在集装箱里面，降低客户的这个物流成本。
0: 这个被大家戏称为"叠罗汉"的方案，让同样一个集装箱最少能装3辆车，再小点的车能装4辆或5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充满挑战。把几吨重的汽车斜着吊起来，在集装箱里呈45度角固定，长途运输不能有丝毫损伤，既要保证安全，又不能蹭掉一点车漆。他们试验了各种加固方式，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方案。系统搭好了，流程理顺了，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货从哪儿来？以前是货主找上门来，现在要主动走出去找货源。班组的每个人都在跑营销找货源，何家乐也不例外，只是对他来说，这件事格外需要勇气。一个自称平时不太喜欢说话的年轻人，要硬着头皮走出园区，去跟素未谋面的企业老板谈合作。
5: 我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想着去跟一个陌生人去

0: 好几家商同站，这家不行，还有下一家。摸排到第三家的时候，情况有了转机。
1: 第三家的时候，然后把我们的就是这个铁路优势以及班里的这个优势给他介绍了一下，他当时就说，想着就是如果走铁路能给我们降低物流成本的话，我们会考虑的，做一下运价下浮，在合理的运价下浮区间内，保证比这个汽车的这个运价低。
0: 这家商同站的老板之前一直用汽车运输，没有接触过铁路，但听说运价可以下浮，能比公路便宜，他来兴趣了。何家乐和搭档当场留了联系方式，回来之后根据对方的年发运量和到站信息，做了一个运价下浮方案，再次去上门汇报。从跟陌生人说话都紧张，到能够从容介绍铁路优势，谈运价，留联系方式，何家乐迈出了自己都没想到的一大步。货拉来了，谁来办手续？刘义林在班组里负责95306系统的订仓操作。进班组前，他正经历着一段职业迷茫期。2025年初，单位要成立丝路清风班组，负责人问他有没有意向。刘义林想，既然现在的工作让自己找不到方向，不如去试试看。但真进了班组，他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不会。95306系统怎么操作，集装箱怎么预定，这些比较前端一点的活他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在刘义林手足无措的时候，班组里的江寒雪主动站了出来帮助他。
2: 进入这个班组之后，发现大家都很年轻，大家心里面都有想法，都有一些想要做成一番事业的这种冲劲，其实不由自主的也被感染到了。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啥也不懂，能仰仗的就是在现场干过一点这种混员的知识，所以一来的时候是很迷茫的，但是大家其实都对我很帮助。我们班组的江寒雪江姐就是一直在带着我一步一步的开始慢慢从头开始学，这个还是很感动的。
0: 让刘以玲感动的不只是江寒雪耐心教她业务，还有和他一起解决问题的陪伴。
2: 尤其是我在刚开始学到这个业务的时候，姐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俩就对着一台电脑，姐就开始从每一步叫怎么干，为什么要这么干，开始拆开一点一点的给我讲。最晚一天走的话都到8点多，我们正常下班是5点半，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在这个班组适应下来。
0: 在江寒雪一对一的传帮带下，刘义林的业务能力快速提升，从最初连系统界面都不熟悉，到现在每天独立处理业务，他的变化让周围的人都看在眼里。而业务熟练之后，他对自己的岗位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2: 小客户他们来的时候不太会操作他们这个95306系统，所以在第一次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是说，你们这个程序也太多了，手续很繁杂，我就不想在你这儿运。其实无形中也是让我们流失了很多的客户，所以我们中心的话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不如干脆以我们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样的话所有的手续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人在办，那自己人肯定是比较懂的嘛，就相当于给客户节省了一个前端的他填报这些系统准备各类手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以承运人的身份帮客户把这些工作全部都做完，然后把货给他发出去。
0: 以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看似简单的业务模式转变，背后是整个团队服务理念的根本变化。以前客户要自己注册95306系统，自己学会填单、订仓、报计划，现在客户只需要把货拉到园区，说出品名和重量，剩下的所有手续全部由班组代办。这个转变留住了大量原本要流失的客户，也让铁路货运有了新模样。刘义林现在还兼任国际港的讲解工作，这份额外的职责让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另一层认识。
2: 其实在工作中，我们国际港是一个 现在有点像一个网红打卡点的地方。

0: 方，很多的这个人都会来我们这里参观，就是大家对国际港的认可都非常高，觉得我们这个站位是很高的。
1: 嗯，
0: 其实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你觉得你干的活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可能在别的朋友看来的话，大家就是说我们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一个这个排头兵的一个作用。其实内心的冲动，那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2: 那么手续办好了，货怎么装上车？王思琪，国际贸易专业出身，一直对中欧班列感兴趣。他负责的班列曾因货源不稳一度停摆，好不容易营销到新客户，对方却抱怨运输组织混乱，效率太低。而现在他通过创新提升了效率，赢得了稳定的客户。
3: 客户的量还是挺大挺稳定的，这个之前就是用叉车嘛，但是需要人把货装到托盘上，然后叉车再把它放到集装箱里面，至少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我们当时是在网上搜索，就那种报价，因为这个刚开始客户也比较怀疑，因为觉得你别用的不好把我的货给插坏了。在现场实验嘛，叫厂家过来给我们帮我们调一调，就是速度效率上都会很快，而且也帮客户节约成本。
2: 经过一次次试用改进，最终报价成功应用，装卸人员从3到4人减少到2人，还压缩了装箱时间。而且用报价之后，工人不用再频繁弯腰搬货，减轻了劳动强度。这些不及眼的创新背后，是年轻人愿意动脑筋敢想敢试的劲头。而这种劲头不只体现在装载环节，还有检车环节。王思琪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看似微小实则影响很大的问题，检车师傅的走路时间。
3: 我们就比如说你还这一列装的还剩几个箱子的时候，就差不多就还剩20分钟的时候，你先跟师傅说，让师傅先开始往过走着，然后等他走到那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立马无缝衔接的开始看嘛，反正20分钟就省下来了嘛。
2: 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落实。20分钟听起来不多，但一趟班列省20分钟，10趟就是200分钟，一年成百上千趟班列，累计节省的时间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正在成为这个年轻班组的习惯。说起这件事给他带来的感受，王思琪的语气里透着一种年轻人的自信。
3: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了像我们那个报价一样，就可以固定下来，就可以继续用了。就是因为很多创新的时候就是这种时候嘛。
2: 班列跑起来了，谁盯着他有没有准点？韩冰洁，26岁，班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他的工作是数据分析，监测每趟班列的装卸进度，一旦晚点，要像侦探一样查出原因。现在他能像报菜名一样说出各班列车次，但对于刚入行时接电话都紧张的韩冰洁来说，这份熟练来得太不容易。
4: 你那段时间我就是天天北移，我记得还有一个假期，我也没出去，就在家里看，然后写默写，然后拍给我的师傅看，然后我师傅看了之后还挺骄傲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分析有一趟班列晚点的时候，那我自己查，在我们的系统上各种查，然后打电话问出来的时候，我就舒了一口气，我自己很厉害，我是超人。
2: 韩冰洁的快速成长离不开他口中的师傅江寒雪。在这个班组里，韩冰洁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什么不懂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江老师。
4: 江寒雪，我觉得他是个业务非常精通的人，感觉百事通，什么他都知道，分析啊，他也知道，项目啊，对接客户这些项目呀，他也是门清，还有货场里边间装卸这些流程，他也熟悉。
2: 被年�轻人反复提起的江寒雪，9年工龄。 从外勤或语言干起。班组成立时因业务熟而加入团队。他说自己是补位的那一个，哪个岗位缺人他顶上。从被带的人到带人的人，他始终相信一个人跑得快不算什么，一群人一起往前跑才能走得更远。
1: 最开始进来了之后，就是只是简单的做一些统计工作，就是每天的反正统计啊什么的，完全无从下手。然后后来就是找点，然后从某个点，就比如说某一个班点的点开始切入，然后我们参与的某一些环节一点一点一点往进切入，然后最后才有一些一整条的线思路，然后就慢慢的渗透进去。
2: 江寒雪说，当时进藏班列在货场里装整车，相比在集装箱中心站作业的其他班列更容易上手学习，他们就每天跟班写实，看操作流程，跟客户对接货源，跟现场师傅学业务。从这趟班列开始，再慢慢拓展到其他班列。现在江寒雪已经从一个跟班学习的学生变成了能够独立带团队的骨干，他走过了一条扎扎实实的成长之路，而这条路正在被何家乐、刘义林、王思琪、韩冰杰这些更年轻的同事重复着。
1: 现在年轻人加入这个班组，肯定最开始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经验，然后去不断的引领他们。我们在引领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升自己，然后再给他们教一些新的东西，大家共同进步。
2: 只有大家共同进步，这个团队才能进步。这是江寒雪在采访中反复说到的一句话。在丝路清风，这绝不只是一句口号。在这个班组里，传帮带不只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更是一种团队的氛围。年轻人在一起互相感染，互相激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有人喝彩。而对奉献这个词，韩冰杰的理解是，
4: 刚好我手底下的每一份工作，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2: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里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多。

0: 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1: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2: 爸爸回来了。
1: 忙碌了一天，
0: 今天回来挺早啊。
3: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0: 你爱吃的红烧肉，
1: 嗯，真香。
3: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赞助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0: 为政府分忧。

0: 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1: 最近后台有不少朋友在问啊，说预算20来万想买一台省心耐用开个10年8年都不用操心的车，有没有推荐？那其实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一个老生常谈但又特别值得聊的品牌，一汽丰田。那为什么说它值得聊呢？因为在这个卷配置卷价格的时代啊，那一汽丰田呢已经在中国市场深耕了20多年，它不是靠花里胡哨的噱头，而是靠一套实打实的标准赢得了千万家庭的信任，那就是 QD2。这3个字母分别是代表高品质、高耐久性、高可靠性，那说白了就是开不坏。可能有人会觉得开不坏那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但是你问问你身边开丰田的老车主啊，那很多人开了10几万公里，除了正常保养，真没进过几次修理厂。那这个确实不是运气，而是从研发生产到测试每一环都按大厂标准死磕出来的结果。比如车身用料、底盘调教、动力系统的匹配，那一汽丰田呢始终是坚持长期主义，不是为了短期的成本妥协而牺牲耐久性。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二手车平台上丰田的保值率一直是稳居前列。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春暖花开，正好是咱们全家出游的好时候，一汽丰田也推出了超值盛会购车季，像荣放啊、格瑞维亚、亚洲龙这些车型，空间大，坐着舒服，特别适合带家人去踏青露营。但是我想强调的呢，不是具体哪款车啊，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逻辑。那么买一台车，不是买一时的配置高低，而是买未来5到10年的省心。一汽丰田用20多年的口碑告诉我们，真正的合资大厂品质不是参数表上多几个零，而是你每次拧钥匙、每一次上高速，咱们心里都踏实啊。那如果说你也认可这种省心耐用的理念，不妨趁着这个购车季，去当地各大一汽丰田的经销商店亲自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啊！相信我，开一圈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厂的底气。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2: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3: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4: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5: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6: 好的，中午的11: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雪峰，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孟泽、魏国和刘星啊。那么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有任何关于汽车的咨询或者投诉，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从现在开始1个小时的时间内啊，我们的直播热线都是给大家开通着的。另外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更加直接的找到我们，微信搜索关注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回复一下投诉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就可以直接登记您的信息了。当然想要看节目视频版本的朋友们啊，不用着急，抖音平台去搜索一下汽车315雪峰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视频版本，这1个小时也是给大家直播的，欢迎各位。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6: 当然了啊，如果你有的问题比较着急，有一种方法可以尽快的处理您的问题，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粉丝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啊，这是比较加急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群里面有很多我们的用车的小伙伴们啊，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跟一起去分享一下用车的心得。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入到我们的全国粉丝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欢迎各位。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 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6: 好的，话不多说啊，我们热线上面还有很多朋友们在等待当中啊，我们今天开启今天的第一位车主，来，喂，你好，喂，喂，能听到吗？
7: 哎，能听到。
6: 哎，先生，怎么称呼？
7: 我姓王。
6: 王先生啊，王先生什么车？
7: 嗯，小鹏 G7。
6: 小鹏的 G7，什么时候买的牌？那个跑了多少公里了？
7: 嗯，3月份买的，2月底3月初买的，跑了2000公里左右吧。
6: 哎呦，新车啊，遇到什么问题？你请说。
7: 我就是我一次倒车的时候，有一次分神了，分神了之后，他倒车的时候后边有个柱子，他撞到柱子上了，撞到柱子上了。我说这个车当时不是有这个倒车防碰撞这个功能吗？为啥没有启动？
6: 没有刹停？
7: 没启动，
6: 对吧？
7: 对，没有刹停，没有刹停。后来我就找这个小鹏厂家，
6: 嗯，
7: 然后让我上四 S 店去测试。我让四 S 店测试，他给我测试场景后边放一个类似模拟一个墙，放一个纸板，还有站一个人
6: 啊。
7: 最初的时候，不管怎么测试，
6: 嗯，
7: 都不会自动刹停。
6: 就是每你不论是你自己在日常用车过程当中啊，你倒车的时候撞到了后面的柱子，
7: 嗯，
6: 对吧？包括在他们店里面用这种纸板模拟墙面，或者是站人，还是说放一个锥桶，它也撞了。
7: 就是站对对，它也撞
6: 了。啊，那它这个那个倒车防碰撞的这个怎么启动的呢？
7: 我说要他给我个解释嘛？为啥？他说小鹏跟我说，四 S 店跟我说，他是说不是所有场景那个都好用。
6: 那
7: 后来我第二次又去做测试
6: 啊，
7: 哎，他这个有的时候
6: 又行了，
7: 站个人的做测试，哎，他又能自动。
6: 那当时在店，你等一下不着急啊，王先生，你当时在店里面的时候，测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站人啊？
7: 站人了，
6: 当时不行。
7: 就是不行，
6: 然
7: 后
6: 后来你自己在试的时候站人他就行了。
7: 不是后来自己在试，
6: 嗯，
7: 我后来我就说让他给我答复，他是我又让我又去了一次
6: 啊，又到店里面去了。
7: 对，我又到店里边去了，到店里边去他提前他拿他自己的这个试驾车试，他说可以，他让我去试。
6: 那你车
7: 的时候我去试，第二次去试，最开始的几次还是不行，
6: 然后后来有一次他行了。
7: 后来有一次那个试他可以了，
6: 嗯，
7: 那个可以了之后又试了几次也都可以，
6: 嗯，
7: 他告诉我说没问题，
6: 他说好了，这个问题这个功能能用了，对吧？
7: 他说这个功能正常。我说怎么，我说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他给我的解释说说这个不是所有场景都好用。我说那我这个我不认可，我说这是在同一个场景下，
6: 嗯，
7: 你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
6: 你现在就是觉得行，明白了，王先生啊，你现在就觉得他的倒车的这个碰撞预警，或者是碰倒车的这个刹停功能，主动刹车嘛，对吧？
7: 对，
6: 就是说他的功能时灵时不灵呗。
7: 对，
6: 嗯，那小鹏厂家现在除了给你回复说不是所有的场景下都能使用，还有别的答复吗？
7: 没有，他没有这没有其他的答复。
6: 那你现在对于他这个说法就是不认可，你就觉得你有这个功能，你就应该100%，对不对？
7: 对，你这一个场景最典型的场景，你是后边站个人你都不灵，那你其他的模糊的场景，你我不要求模糊的场景好用，
6: 嗯，
7: 你最典型的场景你后边站人你应该好用吧？
6: 你就反正就应该刹停的，对吧？现在你这开始质疑它的功能了。然后你现在的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7: 我现在诉求就是说，你得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我现在说，它现在它有可能有一些方向，就是说它里边有一些设置。
6: 嗯，
7: 其实当时他给我客服给我打电话时说，前碰撞预警那个设置灵敏度。
6: 嗯。
7: 那个设置成中高，
6: 嗯，你设置
7: 会影响后碰撞预警。我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不合理啊！你后碰撞预警，你又没有这个设置的选项，你设置前碰撞预警，它怎么店里的它怎么能影响后碰撞预警的灵敏度呢？
6: 意思就是说，你前碰撞不着急啊，王先生。意思就是说，你的前碰撞预警设置的比较灵敏，设置了中高档，对吧？然后客服给您讲是会影响到后碰撞预警，对不对？
7: 对。
6: 哎，这有意思啊！那你如果好按照他的方式来，那你说我设置到低，对吧？或者是标准？
7: 嗯。
6: 那你在倒车的时候有试过吗？
7: 试过，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全碰撞预警设置的是低，在4S店试，什么地都不好用，
6: 什么地都不好用。
7: 对，然后后来我就对比他的试驾车，我说哎，这个地方设置不一样。4S店告诉我这个东西不影响，跟后碰撞预警没有任何关系。完事我就设置成中和高。突然好用了。
6: 突然好，
7: 我说你这个东西肯定是对它有影响吧？
6: 啊，那后碰撞也好用了，对不对？
7: 对对对，后来他说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你再设置成低，我又设置成低了之后
6: 又不好用了，
7: 后碰撞预警又好用了，
6: 哎，
7: 我就把我搞懵了。
6: 那他这有点乱了呀，对不对？我设低的时候不好用，可以理解，因为它灵敏度比较低嘛。我设中高了，它好用了，这也更加可以理解了。对不对？因为它更灵敏了。怎么你反而设到又设回低了以后，那都不好用了？哎，对不对？
7: 对啊，我就搞不清楚了。你这个首先前碰撞预警这个设置到底对后碰撞预警有没有影响？对吧？然后后碰撞预警什么时候好用，什么时候不好用？你在同一个场景下，它为啥会有时好用，大部分
6: 明白？
7: 不好用。
6: 行，反正现在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啊，那个王先生，咱们要跟你讲清楚的一个点，车辆有一些辅助的功能，比如说主动刹车，比如说一些泊车辅助啊，功能是功能，它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啊，叫辅助，明白吧？这个我要跟你讲清楚，因为发生任何事故，责任人永远是咱们的车主，明白吧？所以要跟你讲清楚，不要过分依赖这个功能，但是咱车有这个功能，你得让这个功能正常的去使用，这是最基本的，对吧？也是你发布这个功能最首要的一个条件，对不对？你不能时而灵敏时而不灵敏，你特定场景下，对吧？为什么我在同一场景下有时候行有的时候就不行？怎么分阴天和雨天吗？你当时试的时候这个天气都一样吧？
7: 在4S厂房内，
6: 对吧？
7: 然后环境同一个时间环境都是一样的，
6: 都一样的。
7: 他当时告诉我，你这是个检测视觉又是雷达。我说那你给我数据说明啊，你是哪检测的？没检测到同样一个场景，为啥没检测到？你给我说法啊。你这也给不出来。
6: 明白，行，那我知道了，没关系，我帮你找小鹏，让小鹏给你出一个详细的一个答复，好不好？
7: 好，
6: 但是要给你讲清楚啊，以后再倒车，你不论是在景区旅游的那种啊，后面没有柱子没有杆子的那种停车位。对吧？你也要注意啊！不论你在哪里使用，你先都要注意，要自己去看，好不好？
7: 对，
6: 行，那我来帮你找小鹏啊。这个确实不太对啊，朋友们，为什么这么说？虽然你这个功能可以就是作为辅助来摆脱一切的责任，因为你最终的责任人是你的车主嘛，对不对？但是你有这个功能，你得让我用啊。就好比对吧？说我雨刮器啊，我时而灵敏，时而不灵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么接触不良。你这样，虽然我这个例子举得有点牵强啊。但是它道理就是个道理，你有这个功能你就应该正常去实现，对不对？你有其他的因素影响，那你们厂家想办法去看客服，或者是在提前告知车主，你得出一个详细的，为什么我在同一个厂房里面，同样的灯光，对吧？同样的时间，那测试不可能早上测一试啊，晚上测一试，对不对？来吧，小鹏汽车，喂，你好。
8: 老师您好，这边的话在帮您登记您刚刚反馈的一个问题。
6: 你要转接吗？还是怎么说？
8: 目前的话可以帮您去进行一个处理的
6: 啊，可以记录的是吧，先生？您的工号是多少？
8: 客服这边的工号是54316。
6: 54316号工作人员你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刚刚和车主沟通的过程您都有在听，对不对？
8: 啊，是的。
6: 我想请问咱们小鹏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关于车辆的一个后碰撞，就防碰撞预警，咱们的这个触发条件是怎么样的？咱们厂家的规则当中，
8: 这边的话我也帮您去进行了一个查看。如果说后碰撞预警的一个情况啊，根据我们车型的一个，也是跟我们前向碰撞预警是类似的功能。如果说我们当行车过程中，当车辆的后方车辆与我们的自身车辆过近的时候，可能存在碰撞风险，系统会通过声音或视觉等情况去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嘛。那如果说有对应的一个制动情况的话，也是会进行一个制动，但是确实是也刚刚如我们的一个媒体这边进行跟客户说明的，具体的辅助驾驶功能还是以辅助为准。可能还是要以我们车主实际的一个使用情况，因为可能就是辅助驾驶功能并不能完全代替人工去进行一个使用。
6: 是这样，先生，您刚刚讲的我都比较认可啊。我虽然说替咱们小鹏这边跟车主去解释了关于辅助这两个字的一个重要性，对不对？但是呢，虽然说最终责任人在车主，那您这个功能出现就应该起到它功能相应的触发条件，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功能触发了，车主依然不管不顾踩油门或者怎么怎么样，还是要往后倒，对吧？那个是车主的问题。现在呢是什么情况？你们作为主动安全相关的一些配置，他正常去刹车，正常去倒车，你们这个条件是怎么触发的？天气因素、空间因素、环境因素，比如说我无法识别锥桶，我无法识别立柱，对不对？这些我都行，我都能认可。但是店里面给车主测试了，测试的这个标准和这个当时的一些道具都比较严苛。为什么这么说？他拿来一个纸板模拟墙面，那这样子都不会触发吗？
8: 因为可能确实是客户当时的一个实测的一些情况，就像刚刚我也客服这边也有听到我们进行描述，在同样的环境下可能会有触发以及有不触发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问题的话也是我们可能也需要跟客户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沟通，确认一下这一个实际的一些情况。
6: 可以的，没问题啊。首先第一点，你们的倒车的辅助触发条件是什么？它的灵敏度又是什么样的啊？跟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它触发？哪些东西它无法识别的？这些要跟车主解释清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在跟车主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们的客服啊，之前的客服，车主说的啊，说你们之前的客服有跟车主解释过，解释过什么呢？就是说前碰撞预警设置的标准中高低，对吧？这个标准会影响到后碰撞预警。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二者之间会有影响吗？还是说是同步的？比如说我前面调了低，那我后面就变高，还是说我前面调了低，后面就是低，是同步的，还是说相反的？还是说我把前面调高了以后，后面就消失了？这个您能够查到吗？还是说你们的这个手册里面是怎么写的？您告诉我。
8: 目前如果说关于前碰撞预警跟后碰撞预警的一个灵敏度的一个设置的一些区别以及关联性的话，我这边的话可能也需要跟我们的一个业务部门去做一个反馈。后续的话我们会将这个情况进一步的跟我们车主做一个告知。
6: 首先你们第一点啊，你们因为您是客服，可能对于这些技术方面的支持，你们确实需要去询问相关的技术老师，没问题啊。但是我需要跟您讲的一个点是什么？当你们回复说这二者之间有影响的过程当中，车主也试了，调低的时候确实无论是前还是后啊，它都不太灵。那调高了以后呢，前面灵了，后面也灵了。但是最尴尬的一个点在第三点，后来车主又调高了，调到了中高，前面灵，后面又不灵了，甚至它不启动，你明白吧？所以它是出现一个乱的，是一个没有逻辑没有规则的一个触发。因为什么呢？往小了说，就是我刚刚跟车主解释的，它是辅助，那最终所有的控制车辆的人是你车主，责任人也是你车主，这都没有问题。这是往小了说，对吧？往大了说是什么呀？那万一你们这有这个安全配置，但是安全配置无法启动，有些车主比如说我技术就是比较一般，对吧？那我就是比如说像您这种给我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人为没有发现，或者是我人为技术不行，我控制不好我倒车和墙面的距离，或者是和后车的距离，那我心里想，哎，我有主动刹车，我是不是我慢慢开逼近的时候车会帮我刹停，那就告诉我这个车就不能再往后继续倒了，那我这个时候挂 P 档停车。你们这个功能它是一个最后一道防线呀，对不对？那有些车主他就是冲你这个功能去购买的这辆车，那如果他的触发条件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说实话咱们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就应该积极的告诉车主，就应该在发布会上面告诉咱们广大的消费者朋友们啊，我们的小鹏 G7 后倒车防碰撞预警是怎么样的一个触发条件，会有哪些影响，哪些东西我无法识别，那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那如果你们这些东西都做到位了，我相信车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就会突然想到，哎，我们在发布会的时候我听到了这样一句话，确实这个下次我得注意，明白吧？你不能宣传的天花乱坠啊，说我前面碰撞预警差多少多少米，对吧？识别了多少多少米，然后有行人有三轮车有电瓶车通过，对吧？在多少速度，在多少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以多少的制动力 啊，刹停距离为多少多少，可以保障我们的行车安全。宣传的都挺好，但是只字不提关于一些处罚条件呢。先生，这些问题我反馈给您啊。车主现在就最终的一个诉求是什么？你们要告诉他最终的这个倒车或者是前碰撞预警或者后碰撞预警这个处罚条件是什么，有哪些？

0: 影响？为什么我当时测试的时候时灵时不灵？像这种情况，你必须要跟车主解释清楚的，好不好？你们尊称车主为朋友，我希望你们也像对朋友一样，去真诚的对待你们的车主，好不好？
1: 了解，这边的话我会进行一个登记，并且去同步我们相关业务部门跟我们客户去做进一步的沟通以及反馈。
0: 嗯，可以的，问题反馈给您，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一个答复啊，联系车主给我一个答复。没有这个回复，那我明天会接着找您的。为什么？我们要给你们的其他的小鹏车主做一个解释呀，对不对？他们也在关注的这些事情呀，好不好？那我等您消息，先生，接出这一电话，不要挂断，稍等一下啊，对不对，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有些人他买车就是冲一些 ADS 辅助功能，对不对？比如说 ADS 的这种高速领航呀，城市的这个领航呀，对不对？你说你有防碰撞预警，那我技术确实不太行，我害怕，对吧？我技术不太好，我觉得这辆车它有防碰撞预警，或者是它能帮我主动刹停呢，我觉得这个可以就作为我一个保障，尤其是新手在买车的时候，我就想买一辆新车，那你有这个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减少我出事故的这个概率，对不对？往小了说它是辅助，你们车主开车要自己注意，往大了说是什么呀？那你这个功能不就是没用吗？说直接一点，是不是？不能光宣传啊。没事啊，王先生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们去帮他反馈，看看小鹏怎么说，好吧？热线上面还有车主，来下一位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常。经常的常，
0: 经常的常吗？
2: 对，经常的常。
0: 哎，常女士您好啊，请问一下您这个什么车呀？
2: 我是福特 Emos。
0: 哦，福特的，就
2: 年二月份左右买的，现在还在质保期内。
0: 不着急啊，常女士。几几年买的？24年对吗？
2: 对，2024年。
0: 几月份？
2: 二月份左右。
0: 2024年2月份还在保啊？然后跑了多少公里了？现在？
2: 大概6万多公里吧。
0: 6万多公里啊，遇到哪些问题了？您请说。
2: 现在就是在2026年4月20号的时候，我发现我开车的过程中，因为开空调了嘛，我发现车内地垫然后就是有水出来，然后踩上去水晶晶的嘛，然后我就下车，然后去看是咋回事。然后就找了洛阳当地的 4S 店，去检修。4S 店那边人给我拆开以后，看我那里边是，就是那个隔音棉堵住空调排水口了，是出厂装配失误。
0: 隔音棉堵住了空调排水口。
2: 对对对。
0: 它是堵死了，还是说有一个小缝就挤压到那个空调管那个排水管了？
2: 堵死了，彻底堵死。
0: 那我有一个疑问啊，别着急啊，常女士，你2024年2月份买的车，这个问题按照正常道理来说的话，你2024年6月份。该开空调了吧？
2: 开了，我反馈过了
0: 啊。
2: 然后呢，我当时做首保的时候，我都跟他说，我说我这个空调开着怎么就是因为冬天咱不开空调嘛，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我说这个水怎么滴到腿上了？然后他们那边人给我反馈说是天气温外边温度热，里边温度冷，
0: 然后空气凝化成水珠了，对吧？我说然后空气凝化成水珠滴到你的手上了，那腿上了。
2: 他说是冷凝水滴到我腿上了
0: 啊，给你扯物理了现在，对吧？
2: 咱也不懂呀。我就然后他给我说，然后说其他问题没有了，我就开上车走了。
0: 好，
2: 等到2025年，
0: 不急，
2: 夏天又开空调，
0: 不急，
2: 我又给他反馈这个问题。
0: 常女士，咱不急啊，会听收。啊，你24年反馈给我滴到你腿上了水，那24年夏天咱不说多，3个月有吧？
2: 有。
0: 那你3个月开空调地垫一点水都没有积上吗？
2: 当时这个确实是没注意。
0: 哦，
2: 这个确实真的是没注意。
0: 好，那我们往，
2: 但是我只知道它滴水
0: 啊，往后来
2: 打开这个车一直。
0: 好的，开的不多是吧？哎，我看你6万公里还好，估计你是不咋开空调，应该是，对吧？
2: 对，最后开的多了，最后到了2025年，冬天的时候开的多了，因为经常出差，那才是彻彻底底开了。
0: 明白。那咱们说25年夏天的事儿。夏天漏了吗？
2: 夏天滴水了，
0: 又是一样滴到腿上。
2: 对，我又去给他保养的时候，我又去给他反馈这个问题。他同样的话说是冷凝水滴下来了。
0: 这个时候还没发现地垫有没有水。
2: 对。
0: 好，你25年夏天可能开的也少，因为你从25年的冬天开始开的多嘛。
2: 是我老公经常开，他不是就是有时候，然后男同志嘛。他有时候开，他不注意这些细节
0: 啊。
2: 再说他们穿长裤，我穿。

0: 女同志穿裙子嘛，肯定是明显的，
1: 能感觉到，对吧？还有一个点就
0: 是
1: 你，
0: 是的，
1: 你的脚垫下面肯定滴了一个那个垫了一个脚垫了。对不对？
0: 垫脚垫了，是的。
1: 所以和那个这个地毯还是有个隔绝，没注意。好，
0: 是的。
1: 那你26年的这个时候，4月份，对吧？
0: 对。
1: 你发现了地垫有水了，这个时候是怎么发现的？
0: 是我出差，然后呢，我在开空调。4月20号的时候，那几天特别热，我空调打开了。
1: 嗯。
0: 然后我穿了平底鞋，我就踩着我的垫子，就是一直我车上都有个霉味儿。
1: 哦，
0: 然后呢，我就是买了各种那种净化器都不行。
1: 你觉得可能是车辆的一些味道，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踩上去，我说怎么水晶晶了？然后让我停车下来一看，里边全都是水。
1: 你把脚垫掀开了是吧？
0: 嗯嗯嗯。
1: 啊，然后严重吗？这个水有没有拍照片啊？这个水有多深呢？
0: 拍了，拍照片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整个地面，然后都有水，然后就是，比如说呢，有凸凹槽了呀啥呢，都是里边沉积了水。
1: 你好，那除了你主驾有水以外，副驾和后排有？
0: 有。
1: 后排呢？
0: 后排这个我没有深入的拆开看，我不知道。
1: 啊，没注意是吧？你后排你也抓紧时间看看吧。
0: 啊、
1: 你这个时候有进店吗？
0: 现在我4月20号的时候我就去洛阳 4S店嘛。
1: 嗯。
0: 然后去让他家打开看。人家说我隔音棉堵住空调排水口了，
1: 这个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0: 对，但是他给我出了一个检修工单嘛，然后呢，我想着我车在那儿买，我肯定找谁呀，是吧？
1: 对呀，
0: 我就去跟那个西城天道 4S 店那个售后和他联系，他说让我把车开过去，然后我4月30号就把车开过去了。
1: 然后呢？
0: 11点多我开过去了，一直到了4-5点钟。他中间一直都说在跟他也找到原因了，他也口头跟我说了，然后呢说是隔音棉堵住空调排水口了，我们在那儿又拍了视频，又做了记录。
1: 当时你看到这个管子了吗？
0: 啊，
1: 看到这个堵住了这个管子了吗？
0: 看到了隔音棉堵住那个孔了，
1: 就
0: 看到了，
1: 你完全给他堵死了，就管那管子没连接了，就是
0: 就没有管子，反正就隔音棉直接都把孔堵住了。
1: 啊，那个孔子是直接往外排的，没有管，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隔音棉一挡，哎，那隔音棉也潮透了呀。
0: 湿透了，你按着隔音棉都往下滴水，啪啪啪啪滴水。
1: 这个隔音棉隔音效果好啊，连水一起隔是吧？那现在问题怎么处理呢？
0: 现在就是我问他，他说他一直跟厂家反馈，那我说你反馈哈，然后呢我说现在都他马上也要下班了，他也着急，然后这一块然后就让我说加了微信让我先走，回头了然后给我打电话。
1: 你当时是4月30号进的店，对不对？
0: 对，4月30号。
1: 那现在5月9号啦，10天了，马上
0: 5月9号了。然后呢，当时我就说我走的话，那你给我提供一个代步车。他也给我提供代步车了，我们也签代步车的合同了。然后呢，现在是咋回事？等到6号，中间他给我打了一次电话，5月2号给我打了电话。然后给我说怎么处理，厂家回复就是说修，把那个孔捅开，给我做烘干处理。我说那烘干处理，那后续了你这车已经泡过水了哈，你再整体的彻底的给我修一下是吧，看哪里泡水了，然后哪里出现零件上的问题，你再给我修呀。
1: 那现在的
0: 还有就是后续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
2: 福运3D快乐翻倍，安徽福彩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好的隐患，毕竟它是个车嘛哈，在路上开了然后我就担心安全。然后呢，我说还有一点，然后咱那个车已经泡水了哈。那你泡水了以后，我这个车是不是都要折价贬值是吧？这个损失赔偿你跟怎么解决？然后呢，他一直然后就是
1: 不给你答复，
0: 不给我答复。然后我说你给我出具一个正面的，就是维修工单，或者是一个就是说我的这个说明我这个车的问题原因是吧？他一直都不给我出具。然后呢，现在搞了这几天，你知道咋？更离谱的是什么？现在给我施压。
1: 施什么压？
0: 施压是干嘛？就是说要收回我的代步车，
1: 烧毁你的代步车，来逼迫你，也不能说逼迫啊，这个词儿有点过分了，就是说来催促你尽快的去处理这件事儿，对不对？
0: 对，是了，是了。我说你咱协商不成是吧？你但凡给我一个明确的维修方案是吧？你给我个明确的，然后一个事情经过，然后或者是该怎么处理，然后我肯定会去给你配合了。
1: 好的，常女士，没事啊，明白了，我明白你意思了。其实现在你心里面就两大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车辆的怎么车辆的维修处理，对不对？
0: 对，
1: 第二个方向就赔偿了。
0: 对，赔偿。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车会不会后续有什么隐患？
1: 就维修处理，然后就把整个车给你处理好嘛，属于第一大类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补偿，补偿方面你怎么想的？就是说刚刚你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进水了以后有折价，对不对？
0: 对。
1: 啊，你折价你想要多少钱啊？
0: 那这个不是说想要多少钱，
1: 咱俩就
0: 没法评估。
1: 我跟你讲，常女士，既然您找到我们，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0: 的。
1: 一万、两万、一千、两千，对吧？几百，您敞开了说，合理我告诉你，不合理我也告诉你，好不好？你就直接讲，咱不用含蓄，好不好？
0: 那这个东西啊，
1: 你心理预期是多少？你跟我讲，你是觉得我现在进水了，我跑到二手车商市场去问一下，该折多少钱，对不对，常女士？
0: 那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了，那我肯定咋说了。
1: 是这样，常女士啊，其实没关系啊，你心里面没有一个预期的价格也没有关系，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折价没有办法赔给你，你要一百都没有办法赔给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不知道
1: 啊。好，我这样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好，稍等我一下啊。好，等我一下啊 ，OK。然后是这样啊，那个常女士，刚刚我们说了关于补偿方面的一些事儿啊，我现在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因为你进水的问题，因为你拆解的问题，你跑到了二手车市场去咨询了某位车商，说告诉你，哎，常女士，您这个是啊，要可能比如说你这个车能卖10万，但是因为你进水了，所以我只能给你9万，也就是说折价1万块，对不对？那我请问。如果 4S 店把这1万赔给你了，你卖车吗？现在
0: 这个车肯定暂时是不会卖，它是个新车。
1: 对呀，那你说人家怎么给你赔偿呢？我这个时候赔偿给你是1万，比如说啊，你现在不卖车，我赔给你了，你不卖车，那我怎么可以赔给你？比如说未来你用了，再继续用个5年，对吧？你到我们不用5年，4年吧，到2030年，好不好？你到2030年去卖车了。那这个时候人家车商说这个赔2000，那你说4S店是给你现在的1万点，你没有说，再到最终现在开始问你要代步车来催促你去解决这个事儿，对吧？
0: 我跟你说主持人，你更可笑的是啥？人家昨天报警了，警察给我打电话。
1: 为啥呀？说你把车给偷了。
0: 人家说我非法占用。
1: 我的妈呀，哎呀，
0: 你说吧，这个事情遇到谁谁不可气，我是个消费者，我是受害者，你还这样子。最后我就跟警察说，
1: 哪家店？等一下，洛阳哪家店？我想请问。
0: 不是洛阳，是郑州西城天道福特 4S 店。
1: 郑州西城天道福特，对不对？
0: 对对。
1: 啊，你在这家店买的车嘛，对不对？
0: 在那家店买的车。
1: 好家伙，我钱都交给你们店了，我业绩偷算你这
0: 家。我在他们家买了2辆车，2辆福特车。
1: 啊，还有一个家人用是吧？
0: 对，给我搞的，然后我真的心凉得很呐。
1: 那你这不是凉了？我跟你讲，就真的是碎一地。明白吧？
0: 我都觉得太搞笑了，他们还恶人先告状。
1: 行，这个常女士啊，咱不急了，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情况咱就不说了啊。首先我要给你核实的一个点啊，就是说，他们中间有没有积极跟您处理过，但是您非要赔偿，就是拒绝跟他们沟通，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0: 我是这样子了啊，我是。要求，然后他们给我一个书面的文字形式的一些。
1: 处理的方案，
0: 处理方案，他一直不给我，不给我，最后我们的矛盾肯定升华呀。
1: 所以你也不搭理他们了，说你什么时候有方案，你什么时候再跟我谈，对不对？
0: 我没有不搭理他，至今为止我都是在跟他沟通着，他一句我回一句，他一句我回一句，
1: 就是
0: 到最后我实在是我把我的诉求已经说完了，他还是我跟你说过，我绕来绕去，我避重就轻的，
1: 好，
0: 然后完了以后呢，在那给我绕，
1: 明白，
0: 然后最后昨天，然后还威胁我家人，给我弟打电话，然后告诉我弟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最后 我
1: 试驾啊，常女士没关系啊，
0: 不停车。
1: 对，我跟您为什么
0: 没意思，扯来扯去影响心情呀？
1: 我知道啊，为什么跟您核实这一个点啊？首先就是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4S店做出这一系列的行为，咱们车主有没有责任？所以我要给你问问清楚，没关系。
0: 是的。
1: 那现在是这样啊，
0: 我的责任我来承担。

0: 任，没事，我的责任我来承担。
1: 可以的。
0: 但是他们这种行为已经，我跟你说，
1: 太生气了，
0: 让消费者不得不信，不得去信任他们。
1: 行，那好，曹女士，我们先来做一个总结啊。首先第一点，刚刚的折价这个补偿现金方面，我已经解释过了，这个要不了。啊，咱们实事求是，好不好？我也不能给你太高的一个期望啊，所以我要跟你讲啊。第二点是什么呢？他们，我会让他们把这个情况，哎，给你把车修好，修好了以后该换换，该晒晒，该烘干烘干，这个是重点。比如说有些都是都发霉了，那你就别烘干别洗了，就直接给车主换一个，比如说地垫、隔音棉之类的，让他们把车搞好一点给你，好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你担心未来的车辆隐患。那比如说线束泡在水里面了，让他们去查一查，看这个线束有没有问题，插头铜片有没有氧化，对不对？
0: 对，
1: 这些东西
0: 以后氧化会导致一些
1: 接触不良，对吧？明白。所以这个我让他们全面的排查，给你讲清楚。第三点。
0: 还有我们那个车，它不是那个大灯呀，还有那个开门键、锁门键，还有那个窗子，它有时候能关上，有时候能开开。
1: 这些是另外，这
0: 是
1: 另外一个方面。
0: 坏掉，它是偶尔坏。
1: 我知道，常女士，让他们给你修好，好不好？这一次咱们做个总结，给它修掉，好吧？那第三点呢，就是我刚刚要给你讲的关于补偿方面。因为这一次泡水给你车辆带来的这么多零部件的一个更换的问题，让他们送你几次保养啊，三次五次，到时候你们去聊。
0: 我们那个保养是终身保养，
1: 终身免费的，对不对？
0: 啊，
1: 那看他们再给你送一些油卡或者是怎么样，你们自己去聊，好不好？
0: 就是咱们泡水的零部件，让他给我做一个延伸的延保，
1: 也可以呀。就比如说，
0: 然后呢，你肯定了，我就怕。
1: 好的，
0: 因为这个泡水他又不给我说明，不给我出具任何的公示单或者是维修单。然后后续，然后是这个地方，
1: 常女士，常女士，
0: 氧化生锈，
1: 明白明白，常女士，常女士，常女士，哎，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咱们加快速度，好不好？然后这些咱们话就不多说了啊，然后我让他们给你这个都去跟你聊，好吗？好，来来，这个长安福特，长安福特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我的工号是10004。
1: 10004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啊。刚刚和车主沟通过程都有在听，对不对？
2: 嗯，是的。
1: 其实就是一个车辆进水的一个问题，怎么进水的？你们空调排水管被隔音棉堵住了。首先第一点，这个隔音棉怎么堵的排水管啊？这个你们去查清楚，可能不是排水管，是一个排水口，你们那个地方可能没有管子的啊。然后怎么堵住的？跟车主解释清楚。到底是你们厂家装配的问题，还是说一些其他的隐形的这个问题，咱就不知道了，要跟大家解释清楚。第二点也是重点，车辆因为泡水，从24年的夏天开空调一直到现在了，这么久了，2年多了，有些部件万一发霉了呢，对不对？因为车主他也说了，他有的时候能够闻到一些霉味，对吧？然后他也去买了一些，比如说空气净化呀，对吧？除霉的这种东西呀，您知道吧？啊，这个对车辆进行了一些日常的一个空气上面的一些养护和净化啊。还有就是泡水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隔音棉，比如说地毯，比如说一些线束，要及时排查清楚。隔音棉这种东西不值钱的，该换就给它换掉。还有地毯，好吧，你别去给它什么晾干了，这个什么什么去清洗了，2年了。里面滋生没有滋生细菌，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是专业检测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们店里面跟车主沟通的过程当中非常不顺畅，车主非常气愤，他都开始要折价了。当然我也明确跟他说了，折价不合理啊。像这种情况，车辆维修。

0: 做出让车主提前归还代步车，并且还做出了一个报警的这个情况，跟车主说非法占有这几个字儿。我说实话，他是你车主不是你仇人，有什么事情是聊不来的，非要报警的，对吧？传出去啊，警察叔叔上我家门了，你让他在邻里之间怎么做人呢？是不是？所以4S店的服务方面真的，你们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你们赶紧去核查清楚，对吧？后续的车辆因为泡水的问题该补偿补偿，因为你们是终身免费的这个保养，车主也说了，对吧？你该延保延保，给他未来用车心里面做一个踏实，好不好？
1: 明白。
0: 嗯，所以都是一些小事儿，能沟通的尽量沟通掉。这个问题我反馈给您，下午3点之前抓紧时间联系车主，书面不书面的咱先不纠结了，先给车主打个电话安抚一下，对吧？邀请到店里面喝喝茶，该聊聊，当天聊完不就结束了吗？好吧，下午3点之前啊、给我回复，联系完车主以后给我回复，你接出去以后电话不要挂断，好吧？哎，是不是多小的一个事儿啊，就进水的一个事儿，聊来聊去聊多久了，聊不好了。你报警不应该啊，有什么好报警的呀，是不是？有什么话是讲不了的呢？当然我始终坚信一个点，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中间一定有什么双方沟通过程当中，比如说车主气愤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比如说车主要求过高， 4S 店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啊，说了一些细话，咱这都不深究了，往后来抓紧时间往好的方向去解决，好吧？来，不多说，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
2: 哎，我姓陈。
0: 尔东陈，对吗？
2: 对。
0: 哎，陈先生，陈先生什么车？
2: 我的是买的奥迪 A6 4.5两驱的。
0: 那4.5两驱 A6 版本啊，然后是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2: 23年11月26号28号买的，然后是24年1月挂的牌。
0: 嗯、
2: 啊，跑了28000多公里。
0: 哟，你这跑的不多啊，然后快过保了、啊。
2: 快过保了，今年的
0: 11月份吧。
2: 11月底，
0: 对吧？11月份过保啊，遇到什么问题？您请说。
2: 嗯，我的车后尾灯呀，就是后尾灯4块出现了3个裂痕，现在是
0: 剧烈了。
2: 3块尾灯出现多处裂痕，是从内而外的裂痕、
0: 啊。表面摸光滑的。
2: 对，表面摸是光滑的。
0: 啊，那我大胆猜测一下啊，我提前预判一下 ，4S 店是不是说你是车什么什么洗车液腐蚀的？
2: 其实说外部腐蚀，我贴车衣了，但是我的车灯没有贴车衣。
0: 啊。
2: 说什么外界外力？
0: 啊。
2: 说外力和这个车衣什么腐蚀，环境影响。
0: 啊，反正就不是它的质量问题呗，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0: 啊，然后
2: 就是说，就是外部环境问题，意思是。
0: 啊，然后说就是不给你换。
2: 就是不给我换，然后我经过多次投诉呢，3番5次的，一开始说给我去修复灯，又说让我出一部分钱，我都不同意。
0: 嗯，
2: 最后说呢，我又投诉了厂家，厂家说的厂家呢、那边负责他联系厂家给发原厂的灯，结果5月4号我去了之后一看，
0: 哟，等一下啊，
2: 旧灯，
0: 他现在愿意给你换了？
2: 他说他没说，他说的什么呢？就是原话说的。你这呢走质保走不了，
0: 嗯
2: 啊，我
0: 善意索赔，
2: 厂家也联系厂家也知道这个事儿了，
0: 嗯，
2: 厂家呢就是说生产线上从那个给提供灯免费的，
0: 嗯
2: 啊、
0: 给你换，
2: 我保弄成原厂的，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一看那个灯绝对的不是新灯，而且也不一定是纯原厂，3个灯的厂家的标识有这个打刻上去的，有印上去的，字体大小都不一样，哎、
0: 就给你答应给你换灯了，但是换来的这个灯，到货的这个灯，它有问题。
2: 对，有问题，而且有个灯的那个插头那个部分都烤焦了。
0: 烤焦了是什么意思啊？
2: 我图片发给就是咱们通过发给咱们栏目组了。
0: 啊、
2: 那个图片上能看得清的那个灯的插脚那个部分。
0: 嗯。
2: 都看了就是糊了那种。
0: 就是用过呗。
2: 用过，确定是用过。
0: 而且还过热过那种感觉，对吧？
2: 对，非常明显，就是说让一个就是不懂汽车行业的人来看都知道这个灯它绝对不是新灯、也不一定是正品、
0: 啊，反正就有问题有瑕疵，对吧？咱先不考虑它是不是正品，反正就有瑕疵，不是新的。
2: 就说那这两个灯你看是你车上的好还是这个好，你选择用一个，也就态度比较强硬、
0: 啥意思啊？你爱用不用？
2: 哎，对对，就是这个态度。我说你们得出面那个得给我解释是吧？你们这样的话糊弄消费者是不行的，对吧？
0: 我觉得都不是糊弄消费者了，就是没把你当回事儿。

0: 对不对？
1: 确实这样，现在就是非常气愤。
0: 啊啊，行。
1: 这个事最后当时呢，我也报警找他们4S店经理找不到，售后经理也找不到。
0: 哎，我看到你这个，稍等啊，
1: 就是、
0: 这个
1: 我想给他们就是这个事儿，咱们得共同理论理论这个事儿，对吧？
0: 嗯。
1: 你不能你一面支持怎么着，是吧？你说这个我外部原因什么腐蚀？
0: 行，
1: 我说这个东西、
0: 没事，陈先生，咱不纠结，陈先生，陈先生，
1: 我做不到。我说我用腐蚀的东西，我外面是不是得先坏？我说
0: 好，陈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我遇到过很多这种伪装皲裂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都不纠结了。他既然答应给你换灯，咱们就考虑往后走换灯那个事儿了，对不对？你答应给我换灯，你不能给我换这样的灯啊，你不如不给我换了。
1: 他现在说法就是我只能给你换那个灯，你爱认不认，大概意思就是。
0: 行，我看到你这个皲裂的照片了，但是我怎么感觉像外面蹭的呢？表面摸过确定是光滑的。
1: 确定没有掉
0: 啊！我的
1: 没有掉，
0: 我的意思是
1: 外边没有任何的碰撞痕迹。
0: 我知道
1: 右后尾灯那个裂痕呢，就是比较很显，就是已经裂穿了，基本上要
0: 哦
1: 那个，
0: 反正就是你表面除了
1: 灯，你看
0: 不急不急，先生，
1: 那个地方
0: 不急，我看到了，不急，我知道咱不急。我现在给你核实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你从外面摸，它一定是光滑的，对不对？
1: 对，光滑的，但是右后角的那一个地方能摸着一点痕迹了，
0: 因为它有点穿了嘛，对吧？
1: 对，它穿了，但是能保证这顶上连个就是小颗粒的东西都没有掉，就是是那种就是是平的，没有坑坑洼洼。
0: 可以，没问题啊，反正现在就一个点。
1: 能保证这个，而且我给4S店说了，咱们可以找第三方，我随时配合去鉴定。如果能证明我外界把它撞坏了，或者是我的什么原因，所有费用我担。如果不是。这些误工费，这些来回的费用、过路费，你们清。我
0: 觉得、
1: 我都可以配合他。
0: 我觉得你这一点讲的非常理性，非常有道理，对吧？
1: 嗯。
0: 你不能讲，对吧？给我走什么善意索赔不索赔？你既然选择善意的索赔，那你这个事情就应该给我善意的处理。你不能给我整个有问题的灯来呀、你那个有问题的灯拍过了没？有问题的灯拍了吗？
1: 有问题的灯我也拍给你们了，你看那个灯钮。
0: 来，导播，把那个有问题的配件调给我看。我不要
1: 三个灯的标识我都不一样。
0: 嗯，没事儿，我来看看啊。来，就下面的黑的，下面的黑的，来点开来。好，这个标识什么标识啊 ？Left 左的左侧大灯 ，Right 啊。然后还有了，哎呦，那个插头怎么都焦了？
1: 他就提供我这样的灯，说你爱用不用。
0: 这我怎么感觉像拆车件呢？
1: 哎，我就说了，要不是拆车件，要不就是修复件。
0: 嗯。
1: 而且这三个灯的标识，你看就是厂家的标码，按理说。奥迪灯厂不会说今天生产一个灯一种标识，明天生产灯一种
0: 不是
1: 它
0: 不
1: 会统一的，
0: 不是它有可能有，但是你这个乱七八糟的，知道了吧？它有变化，
1: 都不一样。
0: 那你这个码打的有点太粗糙了吧？
1: 它就这么粗糙。
0: 有一个灯的这个码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点呢在于呢，上一张，对，有一个码 right 的这个右侧大灯 4KD 的这个版本啊，这个打的非常好，这一看就是。比较精密的这个灯啊，二幺
1: 这个灯嘛是平面的，就是那两个灯是凹凸感的那个编码，是这两种区别，
0: 对呀，
1: 不一样，
0: 对呀，就这三个大灯。
1: 厂家也承认他提供的灯就是这样的，你爱用不用。
0: 行，那我知道了，不着急了，来，我们找一汽奥迪啊，现在就是说该换换，要换你就给我换好的，你要么就别给我换，对吧？你要给我找清楚问题在哪里。好，来，陈先生，你先稍等一下，在线上啊，来，一汽奥迪，喂，你好。
2: 老师您好，
0: 先生怎么称呼您？还是工号多少？
2: 工号是2008号。
0: 2008号工人你好啊，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啊。刚刚和车主沟通的过程都有在听，对不对？
2: 是的。
0: 啊，首先第一点啊，我们先不判断这个尾灯皲裂的问题，我想知道通过车主的来电方式，导播应该已经留给您了，你能够查询到之前的反馈工单吗？
2: 是的，我们这边能查询到的用户呢，之前呢有拨打过客服中心的电话的，然后
0: 最终的处理方案是什么？
2: 目前的话是把用户的问题做一个记录，然后向4S店呢进行了一个反馈的。目前还在反馈当中。
0: 反馈当中，但4S店要给他换灯了呀，你们厂家说要给他换灯啊，这个记录没有吗？
2: 了解的，这个情况我们做记录时候呢，我们挂电话之后呢也核实一下，也反馈给相关部门来去对接一下这个。
0: 那你抓紧时间核实吧，这个换灯是4S店跟他讲的，还是你们厂家跟他讲的？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啊。就你们这一个点，到底是你们厂家要换的还是4S店要换的，搞清楚啊。还有我们现在开始来研究研究尾灯的问题，它摸表面光滑的，从里面往外裂的，有部分的位置可能讲裂穿了，外面能够摸出来一些感受。首先第一点啊，如果是质量问题，你们该换换，如果非质量问题，我们绝不偏袒车主， 对吧？如果真的是他腐蚀造成，外力磕碰导致，车主也说了，走第三方鉴定，该他承担他承担，鉴定费用他也能承担。你们不能嘴巴上说的好啊，我善意给你索赔，索赔来这么一个灯啊，我不知道车主的那个发来的灯你有没有看过啊？首先，这个问题正常处理的逻辑是什么？判断出车辆的尾灯龟裂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的裂纹？如果是质量问题，你们该给他换新灯，换新灯，从你们厂家的工厂，对吧？发原厂配件给他，编码、单号，搞搞清楚，都同步给他，不要发来这么莫名其妙的灯。如果是非质量问题，人为导致，他在我们这里投诉，投诉到天都没有用。该不搭理他就不要搭理他，很简单的一个事儿。我不知道为什么被这家店搞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件事情我反馈给你们，你们奥迪马上不论是派专员也好，专员到现场也好，还是你们通过视频的方式这种远程指导也好，把这个事情抓紧时间了解清楚到底怎么个情况。车主的照片都有，你们下午可以给车主打电话，让他你们提供一个邮箱，让车主把照片发给你。那什么呀，我说句实话，我不干汽车配件的，我一看我都知道，要么是拆车件，要么是莫名其妙的配件，上面划痕都划成啥样了，都那都不是正儿八经的拆了，都暴力拆解了，那划痕都我都说句难听的都快穿了，你们抓紧时间去看看吧，好不好？不要给车主搞这种窝心的事情啊。2008号工作人员好吗？
2: 好的，老师，我们做记录马上反馈。
0: 所以事情很简单，下午3点之前联系完车主以后给我们媒体一个回复，我等您消息啊，具体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好吧？别一边说着为车主好，一边又做出这样的事情让车主窝心，很难看的啊。问题反馈给你，电话不要挂断啊，是不是这个道理？话场面话说得非常漂亮，哎呀，我给你我服务好，对吧？我该给你索赔给你索赔，那你索赔出来就这么个东西啊，哪有拆车件呢？而且这是不是拆车件我都不一定，对吧？这配件都是打码打的都不一样，一看都跟拿螺丝刀刻的一样。到时候给你们看照片，真的都看了都没眼看，都不用说内行人了，外行人一眼都能看出来啊，老奇怪了，哎呀，太奇怪了啊！感谢支持啊，朋友们啊，还是那句话，有任何问题拨打我们节目直播热线0551-6345-8603啊，还有一个就是抖音搜索一下汽车山有雪峰，然后呢视频号搜索一下 FM 老张315，一个小时内给大家直播的，好不好？时间不多了，再来一位吧。喂，你好，下一位车主。喂，
3: 哎喂，
0: 先生怎么称呼？
3: 哎，老师你好，我姓高。
0: 高先生是什么车？
3: 嗯，我是一个23款的哈佛猛龙。
0: 哈佛猛龙23款，哈佛 T 版本是不是？
3: 对，哈佛 T， 对、
0: 啊，
3: 是那个混动版。
0: 混动的，然后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3: 是这样子的，我的车是2024年4月份提的车，是23款的哈佛猛龙顶配，然后加了一个10000元的那个甄选包。
0: 嗯。
3: 然后是那个纯电续航的话是145的。
0: 纯电续航145，对吧？
3: 哎，对
0: 啊，然后遇到什么问题？您请说。
3: 我现在是这样子的，然后在第一年24年的时候，我每个阶段去4S店保养的时候啊，然后当时24年的时候，当时4S店电脑的话还可以读取我那个动力电池包的一个
0: 数据健康度。
3: 对对对，哎对对，健康值。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的车的话就是比其他的车友啊，然后电池的衰减。掉的我的数据要比他们要快一点，
0: 掉的快。等一下，你刚刚有个疑问啊，你24年4月份提的车，你24年去做保养，去到店里面，怎么就已经掉的快了？
3: 因为当时我发现我的车的话掉到了96%，但是我
0: 你等一下，所以我刚刚你没听懂我的话，你24年4月份不才提的车吗？
3: 对，
0: 那你24年几月份去做的保养，发现掉到95%了？
3: 就是24年年底的时候，
0: 12月份，8个月。
3: 对对，我每个阶段，我记得我每个阶段去保养的话，我都会观察一下，就是电池的一个数据。
0: 啊、嗯，你现在呢？就当时掉到95%的时候，你纯电145标的，然后你实际能跑多少？
3: 实际的话，它表显的话，它还是145
0: 啊。
3: 但实际的话，因为
0: 没
3: 不同的路况的话，它续航不一样，然后我就会观察，就是在外面充电桩的话，它的一个充电度数
0: 啊、哦，你关注的是度数，那它、
3: 哎、对对对，
0: 那你当时充的，比如说你刚买来是充多少度电？
3: 当时刚买来的话，能冲到27度电。
0: 27度电，现在呢？啊，不是现在，就你到时候百分别现在，我刚我有点跳了。那2024年12月能冲多少度电？95%的健康度。
3: 那个时候的话，我没有太去关注多少度电，但是我感觉到，因为一开始我没有太在意这些东西，我就感觉到一开始慢慢就变成26度、25度。
0: 哦，就是越来越少度数了啊。然后你刚刚讲，
3: 哎，
0: 你去做保养的时候，四 S 店能给你调查到健康度，现在四 S 店给你查是多少健康度啊？
3: 现在查不了了，因为厂家把所有的四 S 店的这个这项查询的话关闭了。
0: 你等一下啊，
3: 嗯，
0: 厂家把四 S 店给车主查电池健康度的这个功能给关了。
3: 哎，对，就是你查电池包的数据流的话，它健康值这一项的话查不了，
0: 就空的。那它能查到电池的是什么情况呢？
3: 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哈弗猛龙的话，我记得当时那个手册上面写到了一个两年五万公里内，就是它的健康值的话，如果超过8%的话，是可以走售后的。
0: 走售后怎么走？售后怎么走？是更换还是维修？
3: 可免费更换。
0: 2年5万公里衰减8%。
3: 对，超过8%。
0: 更换电池。
3: 对，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在快到两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是2026年1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就多次跟4S店联系，因为当时的话4S店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去查询，就是
0: 好，他查询不到你电池健康百分比了嘛，就没有办法到底有没有超8%嘛，对吧？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现在跑多少公里了？
3: 现在是1月份的时候刚好5万公里。
0: 啊，那你正好卡着那个点，2年5万公里。
3: 哎，对，
0: 那你现在都超了，意思就是说你现在都超了。
3: 对，现在超了1000公里，
0: 超1000公里，
3: 超了一个月。
0: 对啊，超了一个月吗？啊，对，你4月份，哎，
3: 4月份。
0: 那你这个当时查不出百分比的时候，你有没有跟厂家说啊？
3: 我当时查不出来的，1月份的时候，厂家给的回复是你刚好是92%，让我意思就是说让我再跑一跑，在4月份之前，在4月份的时候，在4月份的哪怕是延迟。或者是推迟了就是超了一个月也没有关系。
0: 哦，谁给你讲的？谁给你讲的？
3: 四 S 店跟我讲的。
0: 厂家的客服。
3: 对，厂家跟我讲，
0: 有
3: 四 S 店的话，厂家给出的答复就是说，你的电池的健康值现在刚好就是92，达不到标准。
0: 达不到更换，这要超过嘛？你们现在等于嘛？
3: 对吧？对。
0: 那我想请问一下，他跟你说了超过一个月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你现在差不，你现在还没有完完全全超一个月呢吧？
3: 我现在已经超一没有，4月11号，我记得是4月11号。
0: 那到5月11号，对不对？
3: 哎，对。
0: 那你还有2天时间啊，连今天2天半，因为半天过去了。好。
3: 哎，老师是这样子的，不是2天时间，是这样子的。我从1月份，然后在4月初的时候，3月底、4月初，我就多次联系4S店和厂家了，包括厂家400。
0: 你不是4月份？
3: 400我打了很多次。
0: 是这样，先生，我时间快来不及了，节目时间啊，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讲的就是，反正你现在还在他们当时厂家回复的这个你超一个月的时间内了，对不对？
3: 对。
0: 好，行，那既然他给你了一个多一个月的时间限制，那咱们去找他聊一聊，你现场给我查健康度，查出来以后看我有没有超。
4: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5: 狗啊，喝啊，天啊！
6: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8: 欢迎各位。
6: 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

0: 国度，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

周杰伦的《开不了口》这个歌呢，其实是以生离死别为主题创作的一首抒情作品，在 R&B 的骨架当中加重了节奏，加上流畅，也听不太清楚歌词的周氏唱法，还有古典派系的前奏作风，他的曲式进行速度和转折，可以拿来和灵魂乐歌手保罗扬他那首 Every Time You Go Away， 还有古典的 R&B 派歌手布莱恩麦克奈克他的那首 Back at Once 做比较了。周杰伦的曲风一直都是华语乐坛当中独树一帜的，大概他的专辑未来也会把世界各地的音乐风格都容易变采购吧。说到风格里面的说唱，可以提起一个组合南征北战，一开始是为周笔畅来创作，但今天听到的是他们重新演绎的版本。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一版的，特别是说唱那一段超级符合他的调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满心甜蜜的梁山伯与朱丽叶，来自钟威轩和曹格，听他的歌都很容易嘴角上扬，想到幸福的模样。音乐有时候呢也是诠释歌手的状态，在近几年来说，曹格的状态也确实不错，时时刻刻好像都是满电的感觉。大牌主打歌，我是向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她在2013年发行的一首同名主打，叫做亲爱的路人。这个专辑呢其实是延续了奶茶他一直以来用那种叙述的方式来唱歌，听他的歌常常会被带进去，因为他总是用第一人称在描述爱情，不管是好的坏的，好像从他嘴里面唱出来都有点淡若清风。来听到
1: 一个

牌猪大哥正在直播，我是夏文静。其实一般情商高的男人，我觉得都不会选择冷战吧。如果和女生僵持到底，冷战到最后的男生一般都活成了单身的模样。所以其实相互卸下面子，在吵架的时候最先低头的那个人才是爱情赢家。接着下一首歌吧，来自阿妹，这个在诠释感情上面可以唱到无数人心窝的这首《我最亲爱的》。很想知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C'est toi, la plus belle.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昨天晚上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自从今年过了40岁之后呢，这半年以来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每到礼拜天的晚上就开始焦虑，觉得明天又是一个重复着没有价值而且成长性不高的工作的七天，很迷茫，未来的职业要如何发展，想突破吧又看不到方向，也不敢改变，因为这个年纪牵一发而动全家，怎么活已经不是自己的事情了，不敢再去做太大的挑战，但是呢，原地呢又那么的不可留恋，所以整个人就好像是被卡在了原地，动弹不得。我说我很懂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很想前进，但却看不到方向，想后退呢。

但是也不甘心，真的是让你辞职回家做全职主妇，你也是不愿意的。其实不止中年人感觉被卡住，很多年轻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复旦大学的教授梁永安收到了一个读者的提问，他说特别具有青年群体的代表性，想考公务员，但是又怕没有机会去别的地方了，想要发展兴趣呢，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天赋，想要把兴趣变成职业，但是又觉得风险很大。清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彭凯平把这种心理状况呢形容成错失恐惧症。他说现在很多人很害怕错失手机上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害怕错失各种各样的潮流，怕错失这个或者是那个风口，因为随波逐流而把过多的精力花在迎合社会的需求上，不断地被外界驱赶和期望。心理学网站懂得你自己曾经发起过一个征集，这个征集的名字呢叫做被卡住的那个瞬间。专业人士呢用心理停滞来描述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说这是一种自我扩展的中断，使生命能量的受阻，使目标的丧失。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的领域，心理停滞都有可能会出现。而在他们收回的549份有效的问卷当中，他们发现当被问到了你在人生的哪个领域曾经感受到被卡住，被选的最多的三项分别是职业发展、自我认同和内在冲突以及亲密关系。这其中呢，有的人已经从这种被卡住的状态当中挣脱，找到了出路，但还是有人停在迷雾里等待破晓。而无论如何，能够在被卡住的状态中自我觉察，这本身就是一个变好的开始。那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故事。

新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的故事主题是那些被卡住的生活。他和风，我跟男朋友在一起已经五年了，彼此很熟悉很稳定，但也正是因为太熟了，就已经没有新的火花了。有的时候想分手，但好像也找不到什么理由，甚至觉得他要出轨就好了，我就有理由提分手了。怎么想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很可怕很荒谬。生活当中没有什么争吵，看起来一切都很平稳。有一阵儿我觉得我必须得做决定了，要么分要么就干脆结婚吧。但是冷静下来呢，我两个都不想。我有点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在婚礼前突然间逃婚了。或许我不满意的不是眼前这个人，而是我像死水一样的静默的人生。X 是个未知数，读博的过程当中失去了方向，导师对我是基本放养，我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按时去办公室，打开电脑，面对山海一般的文献陷入了呆滞，双眼看着屏幕却什么都读不进去。那段时间也赶上了分手，我逐渐开始把自己完全的封闭起来，静静地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一动不动，不想看任何人的消息，也不想见任何人，觉得人生好像突然间停滞了，像一个失去动力的小车，安静地留在原地。荒野玫瑰。毕业那年谈了恋爱，家里人很反对，隔三差五就贬低我，说我不好看，也没有什么能力，人家为什么会看上我之类的，想让我分手。当时的那个男朋友呢，很不担事儿，我夹在中间很难受。后来当前男友家里准备买房子的时候，我俩谈崩了。几年过去，我还是有点忘不了他，但也忘不了他在楼梯间大声地质问我为什么不能够找父母要钱资助他买房子。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爸妈反对，或者是问我为什么工资那么低呀。大吵一架之后，我去找室友，去室友家里的路上，我哭着往马路上冲，是室友一把抱住了我。后面再看到家人和前男友的消息，不管是在超市还是菜市场，都会无力地原地蹲下来。Tina， 岩壁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被按下了暂停键，好像是从滚动的车轮上掉了下来。其他人都在往人生的各个方向迈进，有的人顺利进入了职场，有的人买房结婚生孩子，有的人开始创业，有的人探索自己的领域，已经小有成就了，成为了优秀的博主。但我呢，只是在日复一日地等待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开始的实验，每一个深夜想着明天要开始写论文，却知道自己并没有动力开始，甚至因为

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来自于匿名，领导找我谈话，以我工作能力不行为由降薪50%，公司给了我北京户口，如果离职，我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赔偿金。就这样，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离开吧，就得拿着微薄的工资在这儿继续工作下去；要离开，就得拿出天价的赔偿金。咨询了律师，也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在这儿待下去。虽然攒不下钱，但至少可以养活自己。从那之后的一个月，我白天像个没事人一样去上班，晚上回家以泪洗面。一个月之后，我哭的次数少了，但也有了一点动力，可是依旧不开心。现在我打算申博，希望明年9月份可以入学，祝我成功吧。酒酿园子。我工作第3年的时候，刚刚步入正轨，我爸就确诊癌症。第一次觉得生活真的是毫无预警地砸下来。那个时候每天在医院和公司之间来回跑，白天做方案，晚上照顾他。公司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事儿，我每天都在强撑。有的时候也想，要不然辞职算了，等我爸恢复好再重新找工作。但是我不知道辞职之后再回到职场是什么时候了，于是每天都给自己打鸡血，让自己多撑一天再多撑一天。现在我爸恢复得很好，我也突然间长大了很多。再回看那段日子，我告诉自己，你已经做得够好了。生老病死，爱恨别离，这或许是很多人生的必经之路。你得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面对它，穿过它，别害怕。

听了那些故事，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经历这种感觉，却从来不是例外，而是一种人生的常态。这种状态可能会在某一段时间内让你觉得很痛苦、很混乱，但回头看，这种卡点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像是一段修心的旅程。它告诉你要更加完整地看待自己和你的身体和你的情绪，建立起更加深刻的连接。叶满清说，在这种混乱和停滞当中，我开始去撑破旧有的外壳，于是改变悄然发生了。我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不用隐藏在职业标签和社会身份背后。我发现，当人们只是以他自己出现在一个环境中就可以被接纳，这种体验非常的治愈，它会重塑我对人和人之间信任感的理解，也让我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些温柔的信仰。所以卡点并不是终点，那些看似无解的当下，可能正是我们和真实的自己重新碰面的机会。继续来听下面的故事，听风的周子。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裸辞了。起初呢，是想给自己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可是辞职的第三个礼拜，我就开始变得坐立不安，每天睁开眼都问自己，今天要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呢？但是每天晚上，就又都觉得自己浪费了一天。逼着自己找工作，但打开招聘软件觉得生理性的厌恶，刷朋友圈看到身边的人都在发光，我就怀疑是不是自己哪儿太差、太懒、太没价值了。后来和一个学姐聊天，她看起来光鲜亮丽，却告诉我她已经失眠了半年，每天要吃药才能够睡觉。所以我以为只有我在原地踏步，原来大家都在经历人生的卡点。不再熬夜的拼命三郎。我是那种一直很卷的人，日程表密密麻麻，生活像永动机一样一刻不停。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怎么也起不来床，浑身乏力，一点力气都没有，到医院检查呢，也没有查出什么毛病来。我每天就想躺着刷短视频，特别自责，觉得自己堕落废了，每天都在想各种各样的方法让自己好起来。这种想动动不了，想躺躺不下去的状态，其实最折磨人了。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说一个人非得瘫倒才能够休息，那他大概已经忍了太久太久。我被这句话惹哭了很久。后来我就想，反正什么也干不了，那就好好休息吧，就当给自己放假了。暂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展呢？人为什么要为无所事事而感到愧疚呢？

最后一个故事来自于蓝灯。确实，最近体会到了一种情绪被卡住的感觉，好像我的情绪很难流动起来，感受不到快乐，也感受不到难过，是一种没有办法表达的死结感。真的，每天都是淡淡的死人感。后来我去参加了一个舞动治疗的体验课，我们围成了一个圈，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不说话。刚开始觉得很扯，跳着跳着却突然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下来。老师说，身体知道你卡在哪儿。那天之后呢，我就开始用身体做情绪的出口，每天在家里乱跳十分钟，用手捶枕头，咕弄内心的小声音，或者是只是躺在瑜伽垫上叹气。我发现卡住的情绪并不总需要被讲明白，有的时候通过身体就可以流出来。是啊，怎样能够让自己不被卡在自己的情绪里，或者是不被卡在自己的状态里呢？我想的最近很火的一句话叫做拿回人生的主动权。就像刚才蓝灯说的，要去运动，或者是去阅读，或者是去探索。总而言之，就要和真实具体的生活产生连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文学大家，他们是怎么来解决这种被卡住的情绪的。托尔斯泰呢，选择在这种状态当中读狄更斯。他说，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就会好起来，和世界妥协。而作家毛姆则是选择躲在阅读里，主动为自己建造一个可以暂时躲避人生困苦的避难所。所以有的时候卡住的不是生活，而是你心里的念头。有本书很畅销，叫做《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先从蛤蟆先生的一次咨询讲起吧。说有一次呢，蛤蟆非常激动地把自己变糟的原因怪罪到了别人的头上。他说第一个要怪的就是老獾，然后是河鼠、鼹鼠，他们每一个都可怕地对待过我，还有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知道他们可能是无心的，但我还是怪他们。说着说着呢，蛤蟆就哭了起来。而咨询师苍鹭没有递纸巾给他，只是坐着。最后他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说蛤蟆先生，你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没有办法再回头了，你要选哪条路呢？听完了这句话，蛤蟆很疑惑，你说的好像我得做什么选择似的，是吗？苍鹭说，对呀，还要为自己的不快乐责怪别人多久呢？你还要继续让别人为你的不快乐买单吗？在这一次咨询里，苍鹭为蛤蟆打破了最大的谎言，没有人能够让你不快乐，是你选择了自己不快乐。也就是说，情绪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情绪，就会带来什么样的行动。

什么样的情绪就会带来什么样的行动。那么到底是什么来决定了我们的情绪呢？有一位心理学家说，我认为情绪的种子是信念。这个事儿很有意思，不是你看见了才去相信，而是你相信了才能够看见。比如你的信念是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和好的婚姻，于是在你的生活里，当你看到那些好的爱情和婚姻，你就会觉得幸福满满，而这种幸福感又会提醒你爱情值得，所以你情绪很好，状态很好，从而吸引到更多的人爱上你。那么我们再往前推，到底什么是信念的种子呢？答案是我们的每一个认知。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其实并不太理解，于是呢我问了一下 DeepSeek。 他说，首先呢，你得冷静，不要在嗡嗡嗡的东西当中乱撞一通，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接受你当下是有点焦虑和慌乱的，也接受你遇到了停滞期，反思一下近期和过去，问问自己有哪些决定让你感到满意，哪些决定让你感到后悔。这些反思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出哪些行为模式对自己是有益的，而哪些可能需要改变。要做的第三步是把生活分成几个重要的领域，比如职业、人际关系、个人成长、健康和财务状况，要对每一个领域进行深入的思考，看一看哪个领域你感到满意，哪个领域还存在着挑战，哪个领域是你最想要改善的。要重新审视价值观和优先级，了解到自己真正重视的是什么，你的决定和行动是否和你的价值观相符。如果不是的话，考虑哪些改变可以使你的行为更加符合你的价值观，确定你的生活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并依次来调整你的目标和日常活动。具体怎么做呢？让我们画一幅未来的蓝图，制定一些小目标。蓝图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奔头，而小目标呢，是让自己可以得到一些及时的正反馈，把一些习惯建立起来，从而形成更大的正反馈。要寻求并接受支援，家人或朋友就像对着那唯一的一扇窗呼喊一样，你自己的思路也会更加的清晰一点。再有的就是要学习新技能，拓宽视野，拓宽认知，选择一个一直想学或者是一直想了解但是没有时间或动力去做的事情，可以是写字、画画、攀岩、跳舞，或者是非遗文化等等，任何一种可以把你带入心流状态，可以让你找到安静的路的一个方式。最后，请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把你的微观生活打造好。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可以让你在生理上有一个健康的精神面貌，而心理上才会因为以上其他行为带来的复利而产生综合性的积极结果。其实人都在凡尘之中打滚，没有谁的人生没有被卡住过。就拿北宋的大文豪苏轼来说，才华横溢，年少有为，在人生的高光时刻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从此之后他的人生就卡在了被贬的路上。但是他独辟蹊径，在人生的夹缝当中活出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的精彩。再来说20岁的史铁生，本来是风华正茂大展宏图的年纪，却永远被困在了轮椅上。命运虽然束缚住了他的身体，但他的头脑一直是自由奔放的。所以如果某个时间段你也觉得自己遭到了人生的卡壳，不妨这么跟自己说，恭喜，这是要蜕壳的前兆呢。就像前面说的故事里那位岩壁的博士后来发现的，人生和四季一样有涨有落，能量满格的时候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往前冲，电量告急的时候就安心的当一块太阳能电池板，毕竟连狄更斯都能够治疗托尔斯泰的 emo 呢，说不定你卡住的这个坎儿正是下一段奇遇的入场券呢。所以此刻蹲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你，要不然咱们先干件小事儿，比如把明天早上的咖啡换成热豆浆，谁知道呢，也许转机就藏在某一个微甜的清晨里。

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5: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邓丽君·爱的箴言》，这首歌创作人是罗大佑。不知道为什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罗大佑的另一首写给苏芮的歌《是否》。大概因为工整的文字又多以短句子为主，用这样的方法来思考人生，来传情达意吧。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月光小夜曲》，这首歌徐小凤、费玉清都唱过，这三个人的声音也有交集。老一派的音乐人，他们在处理歌曲的时候，力争将每一个字、每一句词都充满感情，让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满满的诚意。他们当然都是唱功了得的人，但是你能记住的又不仅仅只是他们的技巧，这恐怕才是最难的地方。相对来说，蔡琴的声音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醇越香，越久越珍贵。看起来波澜不惊，却有一种浪漫的安静的力量。接下来就为你放出这首蔡琴的《月光小夜曲》。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黎明人在边缘》，这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90年黎明和刘青云、陈法蓉他们主演的一部 TVB 的电视剧。90年上映，得到当年香港收视冠军，同时也排在 TVB 80到90年代十大剧集当中的第七名。黎明在其中饰演的浪子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也让他的事业风生水起，收获了庞大的影迷，为他日后的演艺事业打下坚实基础。这让我想到的一部 TVB 的剧就是《使徒行者》，虽然剧情上有不合理的地方，发展到中段似乎口碑和评分都没有前期刚刚上映的时候要来得好，但是你依然可以记住陈豪，记住苗侨伟他们的演技。好的演员，不管他演多少的角色，你能够记住的是角色，而并非这个演员。他们可以让每一个不同的形象，通过自己的演技，包括肢体，以及现在很讲究的微表情来处理到位。不管是艰难打拼的小人物，还是城府极深的反派，都能够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恐怕才是港剧最厉害的地方。来听这首黎明的歌《人在边缘》。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事。

0: 接下来要听到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的专辑，延续的是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要知道，在这首歌之前，辛晓琪的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口碑和卖点都足够。而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单从创作的出发点来讲，她的视角算是独特，但是依然逃不开大家在熟悉之后觉得缺乏新意的评判。来听这首歌。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19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这是他们在2000年发表的专辑《爱情万岁》当中的歌，由阿信来创作。2001年，五月天以这张专辑得到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除了歌曲之外，他们还希望能够打破大家对于乐队的既定印象。摇滚团不一定要很用力的呐喊，在不同的命题当中，依然能够感觉到他们温柔的表达。来听这首歌。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我是张燕。刚才听到歌叫《防空洞》，演唱人是苏慧伦和张震岳。因为这首歌结下的友情，很多年之后，两个人开演唱会的时候还会请到对方来观看，也证明这次合作带给他们的是良好的印象。防空洞本身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很安全的，所以两位唱到的应该也是感情中在寻求安全感的初衷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任贤齐，当时滚石唱片为了庆祝任贤齐的专辑卖得非常的好，于是呢就发行了一张限量版的 EP。 你能够想象吗？里面收录了五个版本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独唱版、合唱版不同的编曲，原唱人阿牛也凭借着这首歌在华语歌坛打开市场。其实这首歌的气质更符合阿牛那种很淳朴的简单的样子，反而任贤齐他成名的歌是《心太软》，是《伤心太平洋》，对比底下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展现了他可爱亲近的一面。这首歌真正红起来是因为任贤齐在1999年的时候参加央视春晚，唱的就是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相当欢快活泼的作品。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音乐是音乐人的生活，对于那些有创作能力的歌手来讲，写作当然也是他们记录自己各个阶段不同心情的重要的方法。只是这样的记录会有一个尴尬，在当时看来格外贴切合适。如果一旦生活发生改变，那么很多作品听起来就有一些莫名的尴尬，尤其是记录感情的作品。接下来会听到的是伊能静在2001年专辑中创作的歌曲，叫《你是我的幸福吗》。那时候她刚刚跟哈林结婚，于是写下这首歌。虽然是疑问句，但是我想她希望得到的是一个肯定的答案。而那时伊能静刚刚换了东家，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面临着新的身份、新的环境，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对于这样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留下过多愁善感印象的女子来说，也没什么奇怪的了。来听伊能静的歌，《你是我的幸福吗》。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2005年，一部现象级电视剧横空出世，胡歌、刘亦菲、安以轩、彭于晏在其中塑造的角色的命运，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除了演员，还有配乐，《杀破狼》《六月的雨》《逍遥叹》广为流传。其中还有一首作品叫做《一直很安静》，歌者的嗓音极富质感。深刻诠释出了在爱情中默默付出的一方的无奈与委屈，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揪着你的心，既不放开也不撕碎，就让你悬在半空，空荡荡，悲而不苦，哀而不伤。没错，他就是那个拥有着最寂寞声音的阿桑。今天我们就从阿桑的这首《一直很安静》来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阿桑是双鱼座，从小家里比较贫寒，小学六年级父母离婚，后来呢，他寄居在姨妈家，上中学就开始打工，帮姨妈补贴家用。后来他在酒吧唱歌，被经纪人看中，历经磨难，终于签了公司。之后又苦等四年，非常艰难地出了第一张唱片，受了点伤。整张专辑的风格非常的灰暗，也十分压抑，相当于让阿桑把前半生痛苦的经历反复地咀嚼，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叶子，温柔的慈悲，都来自这张专辑。歌者不是把歌词按照曲调唱准了就行，歌就是人，人就是歌，他要将自己的抽象人格通过音乐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包括那些羞怯的，只能憋在内心，无法向任何人倾诉的话。刚出道的时候，他被称为是最爱哭的新人，经常会为一件小事而触动，黯然神伤。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认真，很小心翼翼，总是先想着对方，再想着自己，最怕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桑的《温柔的慈悲》。

0: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今天我们首先来说的歌手是阿桑。2006年底，阿桑开通了新浪博客，第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很怕麻烦的人，于是习惯委曲求全，生怕带给别人困扰，成为别人的麻烦。”2006年底，他参加了内地选秀节目《名声大战》，因为心疼选手的努力，他很认真地在博客里写道：“我在听选手唱歌的时候一定很认真，绝不让他们受我曾经受过的伤。但世界如此大，比赛如此多，想进这行的人挤破头地想进各种选秀，真能成功实现梦想的人又有多少呢？”说到这里，我不禁又为他们感到心酸。其实一个综艺节目而已，别的嘉宾只是拿来圈钱，阿桑却动了真感情。张爱玲曾经说过：“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年少时经历的那些苦难，再加上双鱼座的细腻敏感，阿桑比普通人更能够感知痛苦，也更懂得热爱生活。在他柔弱的表面下，隐藏着一颗勇敢无畏的心。他歌中的痛苦不只是痛苦，还有隐藏其中的倔强。他歌中的倔强不只是倔强，还有深埋其中的奉献。继续听到阿桑《寂寞在唱歌》。
1: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寂寞在唱歌，这是阿桑用令人心疼的声音唱出的他其中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都知道阿桑他人生的终结是用什么样的形式与我们告别。在不幸查出癌症晚期之后，阿桑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挺过去，即使到了生命最后的关头，他仍嘱咐家人，吗啡不要越加越多，我怕病好了会上瘾。他忍着极大的疼痛，苦苦祈求着活下去的权利。2009年4月6号，阿桑走了，年仅34岁。他离开了人间，在这个星球上又少了一个用生命去唱歌的灵魂。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主题歌单是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也有着悲情的底色。深受大家喜爱的英宗乐队的夏天曾为我们制造了很多金曲，其中新裤子改编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令人印象深刻。庞宽和彭磊表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女孩子待见他们，自卑苦闷，对未来前途彷徨不安。这首歌和他们的少年时代最为契合。彭磊的大舌头看似漫不经心，却又认真到了极点。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听他唱，我们自然会想起那个远去的声音，那个几乎被大众渐渐遗忘的声音，王杰。在所有的华语男歌手当中，能把悲伤唱得和他一样刻骨铭心的，真的没几个。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也有着悲情的底色。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其实出道很早，他3岁就开始拍电影，后来转型做音乐，1987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大家都知道他是星二代，从小是在邵氏电影的片场长大的，但其实他的童年相当的悲苦。当童星之后，父亲对他极其的严格，长时间工作就不说了，还动不动就体罚。那个时候王杰只要一表现不好，父亲就会肆意打骂。再后来父母离婚，12岁的王杰被送到学校寄宿，父母不仅很少探望，有时就连学费都不交。从此王杰不得不逼自己学会独立，很小就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但这只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之后组建完家庭的他被妻子抛弃，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女儿。为了抚养孩子，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打4份工，晚上住在桥底。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在酒吧唱歌的他被李寿全发现，加入了飞碟唱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一炮而红。但童年的缺失，家庭的破碎，让王杰心思敏感，在娱乐圈和一切都保持距离。他觉得这个圈子没有真心，只有利益。直言不讳的他眼里揉不下沙子，得罪了很多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杰的《他的背影》。

1993年，他和第二任妻子结婚，但是这段婚姻呢，仅仅只维持了4年，又破裂了。1997年，两个人离婚，法院不仅将儿子的抚养权判给了对方，还不允许王杰与儿子见面。不久之后，王杰在事业上又遭遇挫折，一杯毒酒让嗓子受损严重。2009年，他发表单曲《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一字一句都是血泪。歌中唱到：“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知道我写的歌你不再听之后，我想了很多借口给自己一个解脱。我不在乎你的诅咒，我习惯漂泊，现实总会给人一些欢喜和忧愁。你也曾对我无怨无悔的爱过，直到我闪亮的眼眸不再光芒的时候。不管是亲人还是事业，王杰从小就在不断的得到失去，得到后失去，再得到后再失去，就像他那首代表作里唱的一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王姐的歌声不仅仅是通过声带发声技巧唱出的，而真的是自己对悲惨生活一字一句的提写。现在的她几乎消失在大众视野，偶尔跑跑商演，难得开个小型的演唱会。之前有位歌迷在微博发了一首她的老歌《茉莉花》，她回复道：我已经老了，但是突然听到这首歌感触很深，希望你们大家过得好。离开乐坛，她或许能够更自在地活着，但像她这样的灵魂歌者，我们还能遇到几位呢？

刚刚听到的是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是真正的苦情歌手，命运里就有着悲情的底色。在音乐圈，老狼佩服两个天才，一个是朴树，一个是玉东。当年玉东写了很多首歌，大部分都被老狼唱了，其中包括《虎口脱险》《来自我心》《北京的冬天》《百分之百的女孩》。高晓松曾经说过，当年在他那个弹吉他写歌的圈子里，玉东是最有才的。可就是这么一个让所有人都羡慕的天才，2002年却因为交通意外被关了整整一年。虽然他承担下所有责任，事情最终得到了和解，但是他出狱之后，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大变。之前执着于从事文艺创作的他，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音乐事业，跑去中关村找了家公司，安安稳稳地上班。圈子里的一些人一开始追问老狼，他总是说让我们再耐心等等他。可直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玉东依旧没有回归，也没有公开露面。很少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正在做什么工作。老狼无论在什么场合，最喜欢唱的就是玉东的那几首歌。十几年了，一直没有变。特别是和老朋友在一起的场合，他经常唱着唱着，眼泪就刷刷地往下流。2016年参加《我是歌手》，老狼凭借《虎口脱险》闯入决赛。唱完之后，

这是老狼那首再经典不过的《虎口脱险》，来自玉东的创作。玉东自己在1995年也出过一张专辑，我们很熟悉，叫《露天电影院》，收录了8首作品。2008年，同名曲还被李健翻唱过。我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荧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他哭泣。与高晓松《风花雪月》时的抒情不同，他更擅长的是洞察情感深层次的悲苦，寥寥数语就能够将伤感刻画得极深极美。玉东无论是创作还是唱歌，我们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的细腻和脆弱，以及那种不加修饰的深层次的孤独，那种对于世间

0: 流逝，命运安排，近乎绝望的无奈。他的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做《时光流转》，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写的：相爱的人还没有打招呼就溜走，那痴心不改的少年我再没遇见。是啊，于东离开乐坛之后，那个痴心不改的少年我们再没遇见。在音乐圈，好嗓子有很多，苦情歌手也有很多，但能像阿桑、王杰、玉东这样被称为灵魂歌者的人少之又少。因为当一名这样的歌手实在太辛苦，他们为人善良，性格敏感，在生活中遭遇挫折，又在挫折中努力生活。那就让我们在音乐中怀念他们，致敬他们，祝福他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玉东的《时光流转》，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夜里醒来啊，拿起手机看一眼时间，再缩进被窝睡觉，然后发现接下来几天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最近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热搜话题下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经历。那么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的小编佳宁就来和您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随着人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了解，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医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张丽丽，和大家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
7: 健康生活遇难题，
14: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7: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4: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7: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4: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啊一个上了热搜的话题，就是说半夜醒来不要看时间。那么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夜里醒来的时候呢，肯定是忍不住拿起手机看一眼现在几点了，然后再缩进被窝，然后随后就发现呢接下来的几天夜里可能都会在同一时间醒来。 最近这个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冲上了热搜，引发热议。那么大家都在网上说啊，睡觉半夜起来上厕所，千万别看时间，更不要算还能睡多久，也不要凭借窗外的天色判断白天黑夜，否则你就会陷入巨大的焦虑，总是担心躺回去睡不着了，或者是躺下了睡不了多久。那更恐怖的是啊，第二天大概率依然会这个时间莫名醒来，想上厕所，然后又开始焦虑，陷入每日无法制止的死循环。虽然说不知道奇妙的人体是如何运转的，但是半夜醒了看时间真的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千万要避雷呀。那这个热搜话题下面呢，网友都在分享着自己类似的经历。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首先，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电子手表查看时间，我们都会接受到光源的刺激，这可能会向大脑发送一个讯号，褪黑素的生成被抑制了，就不利于促进睡眠。每个人的生物钟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调节着人体的睡眠习惯，使之契合昼夜节律。昼夜节律受光线的直接影响，光线的阴暗和明亮是影响我们生理的时钟在清醒状态和睡眠时间互相转换的最主要的触发因素。光的刺激会导致促进睡眠的睡眠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所以哪怕是瞥一眼时间都有可能会造成入睡困难，降低睡眠质量。其次呢，看时间可能会给你带来紧迫感，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感，这会直接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睡眠活动。英国生理学家、睡眠和压力管理专家内里纳·拉姆勒恩博士建议，半夜醒来不应该看时间，半夜醒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比较敏感，那么看时间就可能让你掉入计算时间的漩涡，让你一直担心着自己还有多少睡眠时间。压力感飙升会导致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升高，使大脑更加活跃，不利于保持入睡状态。通常来说呢，在生物钟的作用下，起床前的2到3个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有可能会提前这一过程，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半夜突然醒了该怎么办呢？睡眠过程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现象，有可能和环境因素以及自身当天的生理状态有关，不用太过担心，只需要尽量多休息，健康作息慢慢调整。如果醒来了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不如尝试一下以下的操作。第一呢，就是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意识地放松所有肌肉，让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第二，深呼吸，让你的思绪漫无目的地游荡，不要集中精力。第三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专注于一个话题，那么就尽量地想一些舒缓的事情，要不断地进行文字联想。这是因为啊，如果我们经常向大脑传递一些抽象而无法产生联想的词语，比如说赶快睡觉，不再想了，大脑就会处于紧绷状态，难以平静。而一些易于产生图像联想的词语可以让思绪进入平和的状态，那么促使我们快速地进入梦乡。假如你实在不小心看到了时间，也不要慌张，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不要给自己制造压力。比如说你本来要在6:30起床，但是3点醒了一次，就要想，哎呀太棒了，我还能再睡3个小时，而不是说天哪，我只能再睡3个小时了。同时呢，为了让大脑做好起床准备，也可以在心中默念理想的起床时间啊，将这一时间语言化，减少半夜醒的情况。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调节好自己的睡眠，每夜都能够睡个好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5: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3: 角质层是皮肤的天然屏障，可以帮助我们阻隔有害物质进入皮肤。频繁去角质反而容易导致皮肤敏感受损。另外，皮肤的角质层有自己的代谢周期，老化的角质层也会自己脱落，这个周期一般在28天左右，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的去角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6: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7: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1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咱们继续来和您聊聊睡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了，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呢，小编佳宁就来和你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
18: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如果哪天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除了身体不适外，整个世界都糟透了。你好像更容易暴躁，没有耐心，迟到了10分钟的外卖就让你一肚子气，和同事沟通不顺畅，让你想立刻拍桌子辞职。大部分时候，你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悲观，对未来没有希望，情绪低落，不断反刍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你甚至很想哭。行为更不可控了，比如晚餐一直健康饮食的你，忽然很想吃一大份炸鸡，看谁都不太顺眼，可能和伴侣大吵了一架，或者在心底琢磨要不要和这个朋友绝交算了。不必担心，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一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事实上，你正在经历睡眠不足导致的情绪失衡。心理学很多研究发现，睡眠是大脑调节情绪、处理负面情绪信息的关键窗口期，而睡眠不足会通过生理变化直接破坏这一调节机制，造成负性情绪的放大，情绪调节的能力下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睡眠不足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它对情绪的负面影响却常常被我们低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要对睡眠不足的大脑保持警惕。一点就炸，我们的大脑里有一对情绪控制开关，杏仁核是情绪的报警器，对负面刺激比较敏感，通过愤怒、焦虑等情绪向你传递信号，危险来了。前额叶皮层是情绪的刹车，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反应，从而促进平衡的情绪反应能力。当睡眠不足时，会大大增加杏仁核的反应性，并削弱前额叶和杏仁核的连接，从而造成情绪失衡。这意味着负面情绪更容易被激活和放大。比如同样被客户为难，平时给你造成的痛苦是2分，但睡眠不足的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8分。平时会将领导的沉默解读为忙碌，而睡眠不足时则可能解读为对自己有意见。二，情绪调节能力变差，表现出来就是面对负面情绪，你更不能忍了，更容易发作出来，以及一旦陷入负面情绪，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平复下来。
19: 我太难了。
18: 三，会加剧冲动性、冒险行为以及对及时满足的偏好。你可能更容易暴饮暴食、冲动购物、鲁莽驾驶和物质滥用，因为此时你的大脑对负面刺激更敏感了，但对甜头也更敏感，这意味着自控更难了。 总之，此时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喝醉酒的流浪汉，接管了原来井然有序的情绪调节系统，会不断释放这里很危险，干它，这个很爽，快试试的指令。但即使尝试了想做的事后，你会发现也并没有想象中愉快。实际上，睡眠不足的第二天，高兴起来变得更难了。陷入抑郁，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了。研究发现，除了放大负向情绪，睡眠不足还会钝化正向情绪，让个体难以感受到愉悦感和幸福感，甚至正向情绪的减少比负性情绪的增加更为显著。因此，大脑虽然让你增加对奖励性刺激的渴望，但会降低对奖励性刺激的反应。这背后也和神经递质的变化有关，睡眠不足会减少血清素的分泌，让皮质醇异常升高，这意味着你更容易陷入抑郁的情绪中，你可能会不断反刍过往的负面事件，感觉自己糟透了，并因为悲观失去行动的动力，整个世界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滤镜。他不是不爱你，可能只是没睡够。当人处于上述时而暴躁时而抑郁的状态，可以想象到今天大概率不会太顺利，特别是人际关系。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损害人们对人脸情绪的判断，尤其是与威胁相关的情绪和与奖励相关的情绪，而这是有效沟通的关键技能，因而睡眠不足更容易增加社交误解和人际冲突。另外，一些针对夫妻的双人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时，个体对伴侣的理解和共情减少，且在长期睡眠损失后，指责行为和不愿意缓解冲突的情况变得更为普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孩子出生后，伴侣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原因。没人能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保持爱的能力。因为这些困难，睡眠不足者往往社会活动频率更低，规律性更差，更可能因疲劳和嗜睡而请假旷工，取消预约以及逃避社会活动，从而失去美好的社会关系的支持，而这往往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幸福感。心理韧性离不开睡眠的帮助。心理韧性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名词，大意是指一个人面对逆境时有效应对、适应并从中成长的能力。心理韧性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童年经历，但很多人不知道好的睡眠也对增加心理韧性有帮助。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研究发现，快速眼动睡眠会优先强化记忆中的负性情绪成分，并调节负性体验的情感强度，从而帮个体将情绪体验整合到更广泛的记忆网络中，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类似事件。而非快速眼动睡眠能抑制杏仁核的过度活动，并降低储存记忆的情绪强度，这些都能有效提升心理韧性。身体比想象中更爱你，睡梦中都在积极帮助你应对负面事件，但当睡眠不足时，这些负面情绪的清理就会受到阻碍。这也是为什么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好好睡一觉很有必要。情绪脆弱需要格外重视睡眠，偶尔一晚没睡好，最多意味着要度过相对困难的一天，但对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来说，睡眠不足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一项研究综述发现，失眠患者精神障碍占比30%到40%，睡眠不足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症状，同时降低抗抑郁药物的治疗效果，导致治疗抵抗，让病情更难控制。对于焦虑症患者，睡眠不足则会强化焦虑回路，诱发惊恐发作。失眠还会增加抑郁症的复发风险。一项对康复抑郁症患者的追踪调查发现，伴有持续失眠症状的患者有65%的几率复发，而无失眠症患者的复发率仅为13%。另一项探究失眠与情绪焦虑障碍时间序列的研究报告称，70%的情绪障碍患者此前存在失眠，且在近半数病例中，失眠先于情绪障碍出现。1/3的焦虑障碍患者存在失眠，约1/5的病例中，失眠症状先于焦虑障碍出现。 这意味着长期睡眠不足是焦虑症、抑郁症的重要诱因之一，且患病后很容易进一步形成睡眠不足到情绪问题到更难入睡再到情绪进一步恶化的负面循环。总之，当你知道自己处于情绪脆弱期时，需要格外重视睡眠，或者为自己搭建更多支持体系，因为此时睡眠不足可能会引发惊涛骇浪，就像一个严重缺觉的新手妈妈，尚能承受睡眠不足带来的情绪压力，但倘若是一个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新手妈妈，困难则是加倍的。不要相信睡眠不足的大脑。在夜晚到来前，如何面对这相对困难的一天，我们也有一些建议给到你。第一，想法不等于事实。睡眠不足的第二天，负面情绪全部涌上来时，这个时候需要对这些感受保持警惕，拉开一些距离，知道它们仅仅是一些念头，并非事实。尤其要慎重在这些感受驱使下做出一些冲动决策。二，掌握睡眠不足时的应急情绪管理方式，比如深呼吸、出门散步等。三，睡得好比睡得久更重要。不少研究发现，入睡时间以及睡眠质量对健康、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比睡眠时间的影响更大。这也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睡的时间并不短，醒来依然感到昏昏沉沉，缺乏动力和精力。问题在于你可能睡得并不好。而当睡眠和情绪问题长期存在且影响到日常生活时，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最后，我们想要提醒你的是，不要忽视日常生活的力量，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适当运动，这些看似朴素的日常小事，恰恰蕴含着巨大力量，在低谷期能为我们提供稳定的支撑。心理健康问题错综复杂，可能需要多种治疗方案，且治疗过程漫长艰难，时常让人沮丧，但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每一小步都会有所帮助。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2: 我轻轻呼吸，
23: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 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1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如何做好居家护理，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随着健康知识的不断普及，大家对肿瘤的认知也在慢慢的改变，不再是谈癌色变了。如今肿瘤已经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治疗不再是只追求短期治愈，更强调长期的规范管理，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手术、放化疗等院内治疗，科学的居家护理同样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患者巩固疗效，减轻不适，减少不必要的住院，让康复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丽丽，和您重点聊一聊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要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张丽丽，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重症监护专科护士，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合肥市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省卫健委课题一项，发明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三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张丽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相关知识。今天希望我的分享能为肿瘤患者以及家属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
8: 嗯，好，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护士长，癌细胞是从哪里来的呢？
9: 好的，癌细胞呢，它其实并非是一种外来入侵的病原体，而是我们人体自身正常的细胞在一个多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发生的一些恶性的转化形成的一个异常细胞。它本质呢是细胞基因调控失常引起了一个增殖失控。那我们人体正常的细胞呢，它是有一个在生长，然后分裂，最后有衰亡、衰落、衰老、凋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受到我们原癌的基因和抑癌的基因的一个精准调控，维持着我们机体细胞的一个动态平衡。但机体长期接触外在的一些致癌因素，比如吸烟、酗酒，还有一些化学的致癌物、电离辐射、慢性的炎症，以及一些病毒的感染，或者受到我们内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有遗传基因的一个缺陷、年龄的增长、内分泌的紊乱等等，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细胞的 DNA 发生一些突变，那我们原癌的基因呢，它就会异常的激活，抑癌的基因呢导致失活，那细胞呢就脱离了正常的调控，开始了无限无序的一个分裂，丧失了正常的生理功能，逐渐演变为癌细胞。 那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呢，我们突变的癌细胞呢可以被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清除掉，但到了免疫功能无法识别杀灭的时候，我们的癌细胞就会不断的聚集，从而形成了肿瘤，进而侵袭了一些周围的组织，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血液淋巴液发生一些远处的一个转移，发展成为恶性的肿瘤。以上呢，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的癌细胞其实是我们人体自身的正常的一个细胞发生了一些叛变的一个结果，它是在多阶段多基因突变累积的一个产物。
10: 那么很多人也都会关心啊，癌症会遗传吗？
9: 癌症呢，它其实是存在着这种遗传的易感性的，但是它并非直接的这种遗传的遗传病，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呢，这个问题呢也是要重视的，不可以忽视我们的这个家族的风险。那医学上呢，通常将癌症呢分为这种遗传性的也与散发性的两类。仅5%到10%的是遗传性的肿瘤，主要是由我们父母的遗传的这种突变致病性的这个突变基因引发的，比如我们这个BRCA 基因突变相关的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这种家族性的腺瘤性息肉病相关的结直肠癌等。这类癌症呢，它往往有着明显的这种家族的聚集性，发病年龄呢多早于40岁。那这些人群呢，它是仅仅遗传了我们肿瘤易感基因，患癌的风险呢可能是高于普通的人群，但是呢它并非是必然的一个患病。最终的发病与否取决于我们后天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免疫状态等因素。但像对于这类的人群呢，可以提前做一个基因检测，提前在5到10年开展一些专项的筛查。但大部分肿瘤，也就是大概在90%以上的这个其实是散发性的癌症，它是由我们后天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体细胞的突变等共同导致的，它是不会直接遗传给子女的。对于这些普通的人群，我们远离致癌的因素，定期体检即可达到有效的一个预防。
10: 那么肿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9: 肿瘤的治疗呢，目前呢一般采用的是这种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模式。一般来讲，我们会依据肿瘤的类型、分期、患者的身体状况、基因检测的结果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这种治疗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大部分来讲适用于这种早期的实体性的肿瘤，它是首选根治性的手术，可以切除这个病灶受累的这个淋巴结。那中晚期，大部分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些姑息性的手术，主要是解除一些由肿瘤引起的梗阻、疼痛、出血这些症状，以达到提升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放疗。放疗呢，它的全名叫放射治疗，它是利用一种高能的射线来杀灭我们的癌细胞，它属于一种局部的治疗，一般来讲可以在术前的时候用于缩小肿瘤，术后清除这些残留的这些肿瘤组织，当然也可以单独用于无法手术的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比较传统的这种治疗，化疗、化学治疗。化疗呢，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治疗，常见的是与静脉用药或者是口服用药来杀灭我们快速增殖的癌细胞，一般适用于晚期转移性肿瘤以及术后的辅助治疗。还有就是我们近10来年比较出来的这种靶向免疫治疗这些。那靶向治疗呢，顾名思义就是像我们打枪一样，它可以有一个精准的靶点来达到一个精准的给药。它这种治疗呢，对正常的组织损伤比较小，但是呢这种治疗往往是先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来匹配靶点。比如说我们前面刚刚说的这种乳腺卵巢的这种 BRCA 基因突变基因，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靶点，它呢可以达到一个疗效更精准。还有呢就是免疫治疗，它主要是激活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 这个自主识别杀灭我们的癌细胞，是肿瘤治疗的一种突破性的手段。还有一些呢辅助治疗，比如说内分泌治疗，常常针对我们激素依赖性的肿瘤，比如说乳腺癌，还有介入治疗、中医治疗，它都可以作为一种综合治疗的补充手段，可以起到一个减轻不良反应、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作用。这些治疗方式呢，那也是要根据我们这个身体情况，然后我们的肿瘤的类型分期，然后由我们专业的医疗机构来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方案。
10: 那么肿瘤治疗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哪些呢？
9: 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治疗前特别有顾虑的一个地方啊，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来一起交流一下，就是说我们肿瘤治疗的不良反应大部分来讲它是一种暂时性的，而且也是一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可以缓解的，经过有效的干预是可以缓解的。那不同的治疗方式呢，它的反应呢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化疗啊，最常见的可能是骨髓抑制，这个呢大家可能自身呢没有明显的感觉，可能最多可能感觉一些乏力啊这些，感觉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消化道的反应，就是恶心呕吐、有食欲减退、腹泻便秘这些。但这些症状呢往往在我们治疗后期是可以就是慢慢的就能缓解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放疗啊，放疗的话它一般的会有这种局部的反应，就是主要是放疗区的这种皮肤的这种红肿、破溃、溃烂，这个呢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可以积极的干预啊，然后也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肺炎、肠炎、食管炎，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干预来去缓解一些症状的。
10: 那么肿瘤患者在治疗以及这个患病过程当中肯定身体有很多的不适，所以呢居家护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么肿瘤患者居家护理的重要性以及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9: 我们古人云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尤其是居家期间啊，我们这个家属指导的这个专业护理，它可以起到一个巩固治疗效果、促进康复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的居家护理的核心的内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病情监测，大家在家我们的可以帮助监测一下患者的体温、呼吸、他的精神状态，然后还有一些他的一些症状的变化，比如说有没有疼痛、消化道的不适，就是我刚才讲的恶心呕吐，还有我们的呼吸道的症状。最重要的就是要观察这个医嘱这个用药的情况，不可以擅自的停药减药，要留意用药后的反应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协助配合患者，要做好这些饮食、活动、作息，这些要落实我们的居家护理的康复方案。
10: 那么肿瘤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吃才更科学健康呢？
9: 那饮食护理呢是我们居家护理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啊，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我们居家的饮食呢最主要的呢一般来讲是遵循高蛋白、高营养，然后均衡的易消化的少量多餐的一个原则。那具体来讲呢，高蛋白指的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多吃一些瘦肉、鱼虾、鸡蛋、牛奶、豆制品啊，这些呢其实这个在西医上面来讲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要均衡的这个膳食搭配，每天呢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以达到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禁忌，那大部分的人会有的时候会总觉得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啊，其实我们的原则就是忌食一些腌制的、熏制的，就是一些这个比较高盐的饮食，还有一些霉变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是不能，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少吃的。在这里呢，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呢，我一般来讲是包括一些烈酒、辣椒、生姜、芥末、胡椒、葱等，这些食物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吃过的，但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是不建议过多食用的。
10: 那么肿瘤患者在生活当中他的作息安排也非常的重要哈，如何合理的安排肿瘤患者的休息和活动呢？
9: 在居家期间呢，一般来讲，我们治疗的恢复期以休息为主，
10: 嗯，
9: 每日保持一个7到8小时的睡眠，中午那个适当的增加午休，如果是在病情稳定后，可以逐步的增加活动量，那家属陪同可以进行一些慢走、打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温和的运动。
10: 运动的时间还有这个周期是怎么样去把控呢？
9: 一般来讲，我们运动每次做个20到30分钟，每周3到5次，
10: 嗯，
9: 以这个达到微微的出汗不疲劳感就可以了。然后严禁是剧烈运动的，
10: 嗯，
9: 同时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避免摔倒。如果你感觉到乏力、心慌，就应该要立即停止休息。
10: 嗯。好，就是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运动的这个强度以及时间，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运动的时候出现了危险，或者是累到了哈，过于疲劳的话，也对这个身体的休息也是不利的。肿瘤患者回到家里之后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因为疾病带来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可能会心情觉得很低落哈。那么怎么样帮助肿瘤患者调整心理状态呢？
9: 我们肿瘤患者呢，这种心理呢，如果长时间处于一种焦虑、恐惧、抑郁的这种负面情绪底下，它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功能，影响治疗效果。
10: 嗯，
9: 所以我们家属在家能做的就是多陪伴，耐心的倾听，然后接纳患者的这些负面情绪，不指责，不催促其坚强，让患者感受到他是我们来自我们的关爱和支持，也同时呢，经常的用一些通俗的语言讲解一些疾病的知识、治疗的进展，然后消除这些信息差带来这种恐慌，帮助他树立这种康复的信心。同时呢，也不要过度的保护，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小事，培养一些简单的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然后如果说患者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可以建议呢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这种干预。
10: 好，就是从方方面面呵护好家里面患者的情绪啊，也是用这个科学的医学知识让他能够坦然的去面对，然后积极的去配合治疗哈。那么在居家期间，如何做好环境和个人的卫生护理呢？
9: 在这个居家期间哈，因为我们肿瘤患者他治疗后呢，免疫力比较低下，相对来讲呢，他的感染的风险呢会比正常人要高，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呢，一个是在我们的环境上面，可以呢，大家每天可以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30分钟，保持我们的空气。

0: 22到24摄氏度，减少我们这个亲友的探视，然后保持一个安静整洁的环境。那对个人上面啊，也是建议大家这个督促我们的患者勤洗手，饭前便后外出归来都可以用这种流动水清洗，然后每日可以做一些温水的擦拭，然后对于特殊的，比如说我们的放疗区的皮肤，啊，这个专业的会跟你去讲，可以做好保湿，然后避免抓挠，然后避免皮肤的破损，然后穿一些棉质的衣物，啊，保持皮肤的这个干爽，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预防我们的口腔感染，还有一些长期卧床的，那要协助做好肛周、会阴部的清洁，保持干燥，避免破溃感染。
1: 刚刚您提到了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减少亲友的探视哈。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亲友生病了，可能都是出于关心想去看一看，但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患者是需要一个安全的、尽量少的带来细菌的这样一个环境哈。所以也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比如说配合这个患者家属做好，比如说穿个鞋套啊，或者是把这个外套挂在外面啊，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哈，大家能够互相理解，才有利于患者的休息和恢复。那么这个患者家属啊，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其实他不仅是要学习一些医学的知识、护理的知识，还要克服自己的身体的疲劳以及应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难免啊，在这个情绪上可能会有一些疲惫和急躁。那么，患者家属该如何平衡照护工作和自我的调节呢？
0: 在我们家属在这个照护过程中，家属呢可以合理的规划，分清主次，优先完成我们患者刚刚讲的用药、饮食、病情监测这些核心的一些照护任务，尽量的呢简化我们繁琐的一些流程，提高我们的照护效率。同时呢，也是建议我们的家属啊，可以适当的学会适度的借力，与家人分工协作。轮流照护，避免独自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操劳。然后遇到照护难题的时候呢，可以及时咨询我们医护人员，减少盲目的焦虑。那在自我调节上呢，也是建议大家正视自身的这种疲惫、压力等情绪，不要强行的压抑。每天预留短暂的时间放松，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散步，做做深呼吸，听听音乐，及时释放我们的压力，保证自身的这种规律的作息与饮食，避免过度的这种操劳耗竭，保持的这种理性的平和的一个心态，不要追求完美的照护，不要自我苛责，然后只有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才能以稳定耐心的状态完成我们居家的照护，实现照护工作与自我状态的长期平衡。
1: 这个照护患者其实不是说一方的力量哈，是全家人共同的去努力，去营造这样的一种环境，才能有利于患者更好的去康复。当下的肿瘤治疗早已经跳出了单纯追求短期治疗的模式，更注重长期的规范管理和与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那科学居家护理能够帮助患者规律用药、合理营养、预防感染、减轻治疗的不良反应，同时改善情绪、减轻心理压力、减少不必要的住院。做好居家照护，既能巩固治疗效果，降低复发风险，也能让患者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更有尊严的生活，真正实现肿瘤的长期慢病管理。好的，非常感谢张丽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3: 我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这是继2022年嫦娥石之后，我国科学家发现的第二和第三种月球新矿物，也是全世界在返回月壤中发现的第七和第八种月球新矿物。
4: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必须要在几种要素能够相互验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
5: 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你放心吧，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资讯有故事，关注我国再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中国科学家解读科研背后的硬核浪漫。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4月24号，第十一个中国航天日之际，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均获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分别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那么这两种月球新矿物的发现有哪些重要的科研意义与价值？科研人员是如何发现的呢？美嫦娥石是由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发现，这是相关研究团队继2022年成功发现我国首个月球新矿物嫦娥石，实现我国月球新矿物零的突破后，深耕月壤研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基础科学创新的最新成果，更是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陈奋雄介绍说，
6: 该矿物丰富了人类对月球物质组成的认知，为月球形成、演化、稀土等关键资源的复合特征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
3: 美嫦娥石发现于我国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带回的月壤样品之中，主要产出于月球钻取玄武岩碎屑内部。该矿物呈柱状晶体，半自行至塌形结构。从属性来看，美嫦娥石与嫦娥石同属陨磷钙钠石族三方晶系，均为钙稀土磷酸盐矿物，二者存在紧密的矿物学关联。同时，美嫦娥石具备独有的科学特性，与嫦娥石形成鲜明差异，填补了该矿物族晶体结构研究的空白。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所副所长葛祥坤介绍说，
5: 它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粒径是比较小的，那么它呈短柱状的一个晶体，那么粒径只有20到30微米左右，约为我们人类头发丝的一个1/3到30分之1啊，这么一个粒径大小，那么我们肉眼呢是很难看得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结构位置，结构特征。那么它这个晶体结构呢，是在 M 位是以镁为主，那么我们嫦娥石呢，它在这个位置呢，是以铁为主，这是我们在这个化学成分上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就是说镁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这个陨磷钙钠石种矿物。那么我们之前的空间群都是 R3C， 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我们镁嫦娥石的空间群是 R3M， 那么使我们这个矿物成为这个陨磷钙钠石种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这么一个新矿物。那么在外观特征上呢，它主要体现在我们晶包参数里，它的 C 轴它是嫦娥石的一个是1/2，根据这个结果呢，我们打破了这个我们的人类对这个该种矿物的一个传统认知吧。 另外一个呢就是名字比较浪漫，金属美啊，与我们美丽的美啊是谐音的啊，这也是寓意着我们这是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特别的一个嫦娥使，饱含了我们中国航天和文化的一个浪漫情怀。
3: 据了解，美嫦娥石凭借独特的晶体结构和物质成分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月球矿物种类库，为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化、岩浆作用与化学分异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矿物学研究对象，推动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迈向更深层次。
5: 一个呢就是刷新了我们这个月球的一个认知吧，提高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构建了月球星矿研究的一个成熟的技术体系。那么其中那个微米级单晶样品的制备呢，这个技术呢应该是达到了我们的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另外呢，我们团队呢也是勇于突破传统认知啊，勇于挑战权威吧然后这个原始创新能力呢显著提升彰显了我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
3: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颗粒微小，科研团队要从无数月壤颗粒中筛查新矿物。团队凭借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敏锐的矿物鉴别素养，逐粒分析，反复比对，终于在数以万计的海量数据中捕捉到不同于已知矿物的异常成分，锁定了新矿物的关键线索。
5: 我们通过先进的分析测试技术叫自动矿物参数定量分析仪，那么通过这台仪器呢，对我们月壤样品的每一个颗粒逐粒的去进行分析测试，然后得到我们每一个颗粒的这个 S 线能否补读。那么通过这个能否补读呢，系统的鉴定出我们月壤里边的这个矿物种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一种矿物吧，它这个能否补读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初看上去，它主要是含磷和钙。那么它跟我们地球上常见的这种磷酸钙这种矿物它的补读是相似的，但是它呢还有一些微弱的一些元素，这是跟这个我们磷灰石这个普方是不一样的，是一些有差别的地方。如果是稍不注意，可能就把这个线索丢掉了。那么我们初步判断，它可能是一种有别于我们之前所有经发现矿物的这个成分一个异常的一个特征。根据这个线索呢，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3: 葛祥坤介绍说，美嫦娥石不仅月壤样品本身极其稀缺，科研团队历经海量筛查，最终也只找到了一颗可供测试的理想单晶，颗粒仅有20微米。样品在多台精密仪器间转移测试，操作时需全程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生怕一口气就将这月球珍宝吹得无影无踪。每一步操作都堪称

0: 微米奇艺术。
1: 月壤样品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的每长二十，那么更加珍贵，因为我们通过系统筛查，至少是这么一颗比较理想的一个适合我们研究的一个矿物颗粒。那么我们要进行这个新矿的研究啊，首先我们要测定它的矿物学参数。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化学成分的测试，我们通过电子探针啊，很容易的能精确的测定它的化学成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获得它的一个晶体结构数据，进行晶体结构解析啊，这样呢我们才能具备这两项重要的一个矿物学参数之后，我们才能进行申报。那么进行晶体结构解析呢，我们首先要提取一个单晶出来，我们只有通过我们先进的仪器设备来进行这个单晶颗粒的提取。那么我们所用的仪器设备呢，就是叫聚焦离素扫描电镜，一个是它有扫描电镜的功能，能进行微观样品的观察，另外呢它配备的聚焦离素是可以对样品进行加工和切割。那么我们通过这台设备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嫦娥石的周围的部分矿物给它切割掉最后呢剩下我们这个我们要研究的这种矿物颗粒，最后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个矿物的单晶。可以说这个过程是相当艰巨的，我们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我们稍微力度稍微大了，就会把这个微小的晶体给它切飞这是主要的是一个难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取这个单晶之后，我们要转移到我们单晶衍射仪上去测试这个是要我们通过手工的然后在显微镜一个操作。那么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呢，都是要带着甚至是两层口罩，生怕我们一口气喘大了，然后这个把我们这个颗粒给它吹得无影无踪。
0: 晶体结构是最大拦路虎，每嫦娥石属于陨灵盖纳什族的一员。之前该族所有矿物种的空间群均为 R3C， 但是按照这个传统晶体结构模型始终无法得到理想结果，研究一度陷入停滞。团队没有墨守成规，大胆突破传统认知，反复推演验证，最终成功确认每嫦娥石的空间群为 R3M， 使之成为陨灵盖纳什族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矿物种，拿下了矿物认证的关键证据。
1: 在解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难题，主要是由于每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陨灵盖纳什族矿物，这个族的空间群呢，传统上都是 R3C。那我们按照这个结构模型呢进行往下解，始终是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使得我们的研究呢一度陷入了一个停滞吧。那么最后呢，我们找到了我们这个国际著名的矿物学家江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卜湘平教授。那么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大胆的一个突破了一个传统认知通过这个反复的推演验证。那么最终呢，确定了我们的每长石的空间群跟以往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空间群呢是 R3M 也是为我们这个新矿物的申报成功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证据。
0: 为了攻克难关，研究人员时常熬到深夜，他们用坚守与热爱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从嫦娥石到每嫦娥石，四年间连续实现月球新矿物原创性发现，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坚守攻关与协同创新，更是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基础科学创新的生动实践。
1: 这是我们中科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我们继嫦娥石月球背面有点冷等重大成果后，那么在月球研究领域的又一原创性突破，那么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国际地位为深空探测事业注入了一个强劲的动力。从嫦娥石到每嫦娥石，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吧，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那么未来呢，我国将继续深耕月球与深空探测，解锁更多宇宙奥秘，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中国科学家近期在月壤中发现的另一种新矿物命名为视嫦娥石，成为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八种新矿物。视嫦娥石是一种富含稀土元素视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灵盖纳什族矿物。与地球、火星及小行星样品中的同族矿物相比，该矿物具有明显的稀土富集特征，是具有指纹意义的行星矿物。此次发现的视嫦娥石与我国此前发现的嫦娥石两者具有相同的结构模型，但稀土元素占位不同，前者以轻稀土元素视为主，后者以重稀土元素乙为主。火 侯增谦院士介绍说，
2: 这次从月壤中发现的新矿物的名字叫视嫦娥石。这次我们发现的这个新矿物呢，和以往的嫦娥石相比，它是更富清晰度，是元素是。因为以往发现的嫦娥石和这次发现的视嫦娥石呢，都是在月球的正面，虽然相距不是太远，这意味着原来的相对富清晰度的嫦娥石和现在发现的富清晰度的嫦娥石啊，它记录了是月球演化的不同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发现，就可以去更好的了解月球的形成演化的历史。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阿波罗任务的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更富重稀土。而我国嫦娥五号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具有明显富氢稀土的特征，表明月球岩浆演化过程中氢重稀土元素存在明显分异行为。这一差异为认识月球内部物质结晶分异机制提供了关键矿物学证据。侯增谦院士表示，
3: 美国的阿波罗的这也是重稀土，说明就是说在月球的正面依然存在的重稀土和轻稀土的分异。再一个就是说在地球上一个矿床，它怎么样在重稀土里面找轻稀土，或者在轻稀土矿床里面能找到重稀土的，来理解这个重稀土超常富集机制，也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那么同时这月球在一个正面里边有富重稀土有富轻稀土的这种矿物的出现，意味着月球的它的形成演化过程中发生过稀土的分异过程，这对理解将来月球的怎么形成怎么演化的都非常重要。
0: 根据新矿物的第一发现人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王艳娟博士介绍，视嫦娥石的发现基于两类来源完全不同的珍贵样品。原型标本来自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地区采集并返回的月壤样品，共型标本来自2024年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的月球陨石 PAK-PAK-005，后者是首块在中国境内发现并获得国际正式认可的月球陨石。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一位代表委员在评论中写道，这是在月球及坠落至地球的月球陨石中同时取得的一项非凡发现。侯增谦院士对此表示，
3: 那我们研究的新矿物啊，它是有一个上天入地的过程。我们讲一次上天入地呢，是我们研究的样品是38万公里以远的月球，一个是我们取到了这个月岩的样品，对它月岩样品进行研究，另外一个呢是月球的一些碎屑穿过大气层以后落到中国大陆新疆，我们叫做陨石。这次的发现呢，是我们是既是从38万公里的我们上去取的样品带到它自然回来的样品里面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上天入地呢，我们这个发现的新矿物的一个刚开始的初衷是一个来自于地下入地啊，这个地下380公里的一个金刚石里面先发现了一种这种新矿物的家族，这个家族叫做蕴磷钙钠石。我们就想这种蕴磷钙钠石呢，因为它含磷，首先含磷的话，那对生命来它就是生命元素，所以这种矿物啊的出现，包括磷在这个行星的各圈层它怎么分布的，对吧，它的怎么元素怎么迁移的，这对我们理解行星的形成演化包括的宜居性的问题以及生命有没有可能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本身这个矿物就很重要。
0: 研究团队在对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和第一块坠落中国境内月球陨石进行研究过程中，通过纳米压痕、阴极发光、扫描电镜、电子探针、拉曼光谱、X 射线、单晶衍射以及三维电子衍射等多种先进原位表征技术、化学组成与晶体结构，最终确认其为一种此前未被记录的自然矿物。
3: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我们在从拿到样品到完成新矿物的
2: 识别和提交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呢？比较难呢，它是在非常微细的微小的月壤颗粒里面发现的。多小呢？就相当于陀华寺的1/20这么小的微区发现了这样的新的矿，极微细极微观的来研究。发现一个新矿它有一个过程，它有一个程序，先从这个样品里边筛查，大面积的筛查，那可能用到了一些技术手段来发现异常的，我们认为可能是潜在的情况，然后呢再进行化学的分析，这个光谱的表征，还有最后的结构的确定，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流程才能把最后的情况确定下来。所以必须要这几种要素能够相互印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情况。
0: 赤嫦娥石的发现不仅丰富了自然界，特别是月球的矿物种类，揭示了月壤中陨磷钙钠石族矿物的晶体化学复杂性，表明月球物质组成及其演化过程的多样性。而且作为富含稀土元素的矿物，为评估月球稀土资源潜力及未来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侯增坚介绍说，
3: 到目前为止全球发现了11个新矿物，其中8个是月球样品，就是月壤，然后3个呢是陨石，就是月球的碎块掉到地球上的陨石，这是用11个。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发现了4个，中国发现了4个，其中我们的团队发现了2个，所以等于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的理解啊，或者说对新矿物的发现，已经从跟跑进入到并跑阶段，实现了并跑。现在我们和美国是并驾齐驱了，这也标志着我们科技在进步嘛。
0: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牵头，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完成，是我国深空探测与基础科学研究深度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
3: 获得样品，那就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你国家不强大，你就技术上难以实现；你没有技术上的突破，你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地外的样品。我们这次从获得样品到发现新矿物的提交国际的这个分类委员会啊，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得益于3个重要的因素啊。我理解，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长期的技术积累，第二个呢，我们有比较成熟的也比较先进的平台支撑，我有一套观测测试的装备，我们还是有很强大的分级测试能力。第三呢，就是团队之间的密切协作，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在这流程里面必须要求我们每个人之间密切的协作，才能快速的实现领跑啊，未来可期。
0: 随着嫦娥系列任务样品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月球乃至类地行星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的认识将持续拓展。未来中国科研人员将继续发挥专业技术优势，持续深化月球样品及深空探测领域基础研究。侯增坚表示，
2: 下来我们的这工作，一是在原有的样品继续研究它这个月壤样品的新的物质组成，来不断的拓展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组成形成演化的认知，继续做。第二呢，我们是要对这个来自地球深部的样品也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来自于地球380公里深处的金刚石里面的一些矿物啊，新的矿物来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这样的话来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宇宙空间这个行星的形成演化的认识的理解，也同时为未来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提供科学的依据。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2: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1: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这是继2022年嫦娥石之后，我国科学家发现的第二和第三种月球新矿物，也是全世界在返回月壤中发现的第七和第八种月球新矿物。
1: 这个新矿物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必须要这几种要素能够相互验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
2: 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嘛，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我用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资讯有故事，关注我国再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中国科学家解读科研背后的硬核浪漫。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4月24号，第十一个中国航天日之际，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均获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分别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那么这两种月球新矿物的发现有哪些重要的科研意义与价值？科研人员是如何发现的呢？美嫦娥石是由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发现，这是相关研究团队继2022年成功发现我国首个月球新矿物嫦娥石，实现我国月球新矿物零的突破后，深耕月壤研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基础科学创新的最新成果，更是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陈奋雄介绍说，
3: 该矿物丰富了人类对月球物质组成的认知，为月球形成岩膜、基础等关键资源的复杂特征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
0: 美嫦娥石发现于我国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带回的月壤样品之中，主要产出于月球钻取玄武岩碎屑内部。该矿物呈柱状晶体，半自行至塌形结构。从属性来看，美嫦娥石与嫦娥石同属陨磷钙钠石族，三方晶系均为钙稀土磷酸盐矿物，二者存在紧密的矿物学关联。同时，美嫦娥石具备独有的科学特性，与嫦娥石形成鲜明差异，填补了该矿物族晶体结构研究的空白。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所副所长葛祥坤介绍说，
2: 它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粒径是比较小的，那么它呈短柱状的一个晶体，那么粒径只有2到3微米左右，约为我们人类头发丝的一个1/3到30分之1这么一个粒径大小，那么我们肉眼呢是很难看得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结构位置，结构特征。那么它这个晶体结构呢，是在 M 位是以镁为主，那么我们嫦娥石呢，它在这个位置呢，是以铁为主，这是我们在这个化学成分上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就是说镁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这个陨磷钙钠石族矿物。那么我们之前的空间群都是 R3C， 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我们镁嫦娥石的空间群是 R3M， 那么使我们这个矿物成为这个陨磷钙钠石族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这么一个新矿物。那么在外观特征上呢，它主要体现在我们晶包参数它的 C 轴，它是嫦娥石的一个是1/2，根据这个结果呢，我们打破了这个我们的人类对这个该族矿物的一个传统认知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名字比较浪漫，金属镁与我们美丽的美是谐音的，这也是寓意着我们这是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特别的一个嫦娥石，饱含了我们中国航天和文化的一个浪漫情怀。
0: 据了解，美嫦娥石凭借独特的晶体结构和物质成分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月球矿物种类库，为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化、岩浆作用与化学分异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矿物学研究对象，推动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迈向更深层次。
2: 一个呢，就是刷新了我们那个月球的一个认知吧，提高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构建了 月球星环研究的一个成熟的技术体系。那么其中那个微米级单晶样品的制备呢，这个技术呢应该是达到了我们的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另外呢，我们团队呢也是勇于突破传统认知啊，勇于挑战权威吧啊，然后这个原始创新能力呢显著提升啊，彰显了我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
0: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颗粒微小，科研团队要从无数月壤颗粒中筛查新矿物。团队凭借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敏锐的矿物鉴别素养，着力分析，反复比对，终于在数以万计的海量数据中捕捉到不同于已知矿物的异常成分，锁定了新矿物的关键线索。
2: 我们通过先进的分析测试技术啊，叫自动矿物参数定量分析仪。那么通过这台仪器呢，对我们月壤样品的每一个颗粒逐粒的去进行分析测试，然后得到我们每一个颗粒的这个 H 线能否补足。那么通过这个能否补足呢，系统的鉴定出我们月壤里边的这个矿物种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一种矿物吧，它这个能否补足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初看上去它主要是含磷和钙，那么它跟我们地球上常见的这种磷酸钙这种矿物它的普度是相似的，但是它呢还有一些微弱的一些元素，这是跟这个我们磷灰石这个普方是不一样的，是一些有差别的地方。如果是稍不注意，可能就把这个线索丢掉了。那么我们初步判断它可能是一种有别于我们之前所有发现矿物的这个成分一个异常的一个特征。根据这个线索呢，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0: 葛祥坤介绍说，美嫦娥十不仅月壤样品本身极其稀缺，科研团队历经海量筛查，最终也只找到了一颗可供测试的理想单晶，颗粒仅有20微米。样品在多台精密仪器间转移测试，操作时需全程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生怕一口气就将这月球珍宝吹得无影无踪。每一步操作都堪称微米级艺术。
2: 月壤样品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的美嫦娥十那么更加珍贵，因为我们通过系统筛查，至少的这么一颗比较理想的一个适合我们研究的一个矿物颗粒。那么我们要进行这个新矿物研究首先我们要测定它的矿物学参数。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化学成分的测试，我们通过电子探针很容易的能精确的测定它的化学成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获得它的一个晶体结构数据，进行晶体结构解析这样呢我们才能具备这两项重要的一个矿物学参数之后，我们才能进行申报。那么进行晶体结构解析呢，我们首先要提取一个单晶出来，我们只有通过我们先进的仪器设备来进行这个单晶颗粒的提取。那么我们所用的仪器设备呢，就是叫聚焦粒素扫描鉴定。一个是它有扫描鉴定的功能，能进行微观样品的观察。另外呢，它配备的聚焦粒素是可以对样品进行加工和切割。那么我们通过这台设备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嫦娥十的周围的部分矿物给它切割掉最后呢剩下我们这个我们要研究的这么矿物颗粒，最后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个矿物的单晶。可以说这个过程是相当艰巨的，我们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我们稍微力度稍微大了，就会把这个微小的晶体给它切飞这是主要的是一个难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取这个单晶之后，我们要转移到我们单晶衍射仪上去测试这个是要我们通过手工的然后在前面这样一个操作。那么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呢，都是要戴着甚至是两层口罩，生怕我们一口气喘大了，然后这个把我们这个颗粒给它吹得无影无踪。
0: 晶体结构是最大拦路虎，美嫦娥十属于陨磷钙钠石族的一员。之前该族所有矿物种的空间群均为 R3C， 但是按照这个传统晶体结构模型始终无法得到理想结果，研究一度陷入停滞。团队没有墨守成规，大胆突破传统认知，反复推演验证，最终成功确认美嫦娥十的空间群为 R3M， 使之成为陨磷钙钠石族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矿物种，拿下了矿物认证的关键证据。
2: 在解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难题，主要是由于美嫦娥十和嫦娥十都属于陨磷钙钠石族矿物，这个族的空间群呢，传统上都是 R3C。那我们按照这个结构模型呢进行往下解，始终是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使得我们的研究呢一度陷入了一个停滞吧。那么最后呢，我们 著名的矿物学家，江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卜湘婷教授。那么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吧，我们大胆的一个突破了一个传统认知，通过这个反复的推演验证，那么最终呢，确定那我们的美常室的空间群跟以往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空间群呢是 R3M， 也是为我们这个新矿物的申报成功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证据。
0: 为了攻克难关，研究人员时常熬到深夜，他们用坚守与热爱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从嫦娥十到美嫦娥十，四年间连续实现月球新矿物原创性发现，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坚守攻关与协同创新，更是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基础科学创新的生动实践。
2: 这是我们中科集团核工业北京地的人员，那么继嫦娥十月球背面有点冷等重大成果后，那么在月球研究领域的又一原创性突破，那么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国际地位，为深空探测事业注入了一个强劲的动力。从嫦娥十到美嫦娥十，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吧，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那么未来呢，我国将继续深耕月球与深空探测，解锁更多宇宙奥秘。

0: 为我们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中国科学家近期在月亮中发现的另一种新矿物命名为视嫦娥石，成为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八种新矿物。视嫦娥石是一种富含稀土元素矽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磷钙钠氏族矿物。与地球、火星及小行星样品中的同族矿物相比，该矿物具有明显的稀土富集特征，是具有指纹意义的行星矿物。此次发现的视嫦娥石与我国此前发现的嫦娥石两者具有相同的结构模型，但稀土元素占位不同，前者以轻稀土元素矽为主，后者以重稀土元素乙为主。侯增谦院士介绍说，
2: 这次从月壤中发现的新矿物的名字叫视嫦娥石，这次我们发现的这个新矿物呢，和以往的嫦娥石相比，它是更富轻稀土矽元素石，因为以往发现的嫦娥石和这次发现的视嫦娥石都是在月球的正面，虽然相距不是太远，这意味着原来的相对富重稀土的嫦娥石和现在发现的富轻稀土的嫦娥石啊，它记录了是月球演化的不同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发现就可以。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更好的了解月球的形成演化的历史。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阿波罗任务的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更富重稀土，而我国嫦娥五号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具有明显富轻稀土的特征，表明月球岩浆演化过程中轻重稀土元素存在明显分异行为。这一差异为认识月球内部物质结晶分异机制提供了关键矿物学证据。侯增谦院士表示，
4: 美国的阿波罗的这也是重稀土，说明就是说在月球的正面依然存在的重稀土和轻稀土的分异，再一个就是说在地球上一个矿床，它怎么样在重稀土里面找轻稀土，或者在轻稀土矿床里面能找到重稀土的，来理解这个中重稀土超常富集机制，也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那么同时在月球在这个正面里边有富重稀土有富轻稀土的这种矿物的出现，意味着月球的它的形成演化过程中发生过稀土的分异过程，这对理解将来月球的怎么形成怎么演化的都非常重要。
1: 根据新矿物的第一发现人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王艳娟博士介绍，视嫦娥石的发现基于两类来源完全不同的珍贵样品，原型标本来自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地区采集并返回的月壤样品，共型标本来自2024年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的月球陨石 PAK-PAK-005，后者是首块在中国境内发现并获得国际正式认可的月球陨石。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一位代表委员在评论中写道，这是在月球及坠落至地球的月球陨石中同时取得的一项非凡发现。侯增谦院士对此表示，
4: 那我们研究这新矿物啊，它是有一个上天入地的过程。我们讲一次上天入地呢，是我们研究的样品是38万公里以远的月球，一个是我们取到了这个月岩的样品，对它月岩样品进行研究，另外一个呢是月球的一些碎屑穿过大气层以后落到中国大陆新疆，我们叫做陨石。这次的发现呢，是我们是既是从38万公里的我们上去取的样品带到它自然回来的样品里边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上天入地呢，我们这个发现的新矿物的一个刚开始的初衷是一个来自于地下入地啊，这个地下380公里的一个金刚石里面先发现了一种这种新矿物的家族，这个家族叫做陨磷钙钠石。我们

0: 通过纳米压痕、阴极发光、扫描电镜、电子探针、拉曼光谱、 X 射线、单晶衍射以及三维电子衍射等多种先进原位表征技术，化学组成与晶体结构，最终确认其为一种此前未被记录的自然矿物。
1: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我们在从拿到样品到完成新矿物的识别和提交花了2个月的时间。为什么比较难呢？它是在非常微细的微小的月壤颗粒里面发现，多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20这么小的微区发现了这样的新的矿，极微细极微观的来研究。发现一个新矿它有一个过程，它有一个程序，先从这个样品里边筛查，大面积的筛查，那可能用到了一些技术手段来发现异常的，我们认为可能是潜在的新矿，然后呢再进行化学的分析，这个光谱的表征，还有最后的结构的确定，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流程才能把最后的新矿确定下来。所以必须要在几种要素能够相互验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
0: 赤嫦娥石的发现不仅丰富了自然界，特别是月球的矿物种类，揭示了月壤中陨磷钙钠石族矿物的晶体化学复杂性，表明月球物质组成及其演化过程的多样性。而且作为富含稀土元素的矿物，为评估月球稀土资源潜力及未来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侯增坚介绍说，
1: 到目前为止全球发现了11个新矿物，其中8个是月球样品，就是月壤，然后3个呢是陨石，就是月球的碎块掉到地球上的陨石，这是一共11个。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发现了4个，中国发现了4个，其中我们的团队发现了2个，所以等于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的理解或者说对新矿物的发现，已经从跟跑进入到并跑阶段实现了并跑。现在我们和美国是并驾齐驱了，这标志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嘛。
0: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牵头，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完成，是我国深空探测与基础科学研究深度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
1: 获得样品，那就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你国家不强大，你就技术上难以实现，你没有技术上的突破，你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地外的样品。我们这次从获得样品到发现新矿物的提交国际的这个分类委员会也都是2个月的时间，得益于3个重要的因素我理解。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长期的技术积累，第二个呢，我们有比较成熟的也比较先进的平台支撑，我有一套观测测试的装备，我们还是有很强大的分级测试能力。第三呢，就是团队之间的密切协作，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在这流程里面必须要求我们每个人之间密切的协作，才能快速的实现领跑未来可期。
0: 随着嫦娥系列任务样品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月球乃至类地行星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的认识将持续拓展。未来中国科研人员将继续发挥专业技术优势，持续深化月球样品及深空探测领域基础研究。侯增坚表示，
1: 下来我们的工作，一是在原有的样品继续研究它这个月壤样品的新的物质组成，来不断地拓展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组成形成演化的认知，继续做。第二呢，我们是要对这个来自地球深部的样品也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来自于地球380公里深处的金刚石里面的一些矿物新的矿物来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这样的话来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宇宙空间和行星的形成演化的认识的理解，也同时为未来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提供科学的依据。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对胡天长。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哎，早！
3: 哎，早！
4: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5: 谢谢。
4: 现在打卡上班，
6: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每个月的工资发下来之后呢，都会有一些剩下的，有一些打工族就想利用自己的工资来理财。那么工资理财哪种方式好呢？工资理财是可以考虑货币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的，这两种基金类型风险都比较小，收益比较稳定，比较适合打工族来进行理财。大家伙在理财的时候是可以点进去查看一下债券基金过往的一个收益情况，基金经理怎么样，基金大小规模、成型等级等等，然后呢再综合考虑要不要存入。如果想追求比较高的收益，也可以看一看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指数型基金等高风险基金类型，然后可以采用基金定投的方式。基金定投是定时定额的买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平均了风险，因为基金定投是属于分批入场，可以达到平摊成本的效果，这样比较容易产生微笑曲线效果，能够将有限的工资积少成多。只是呢，要注意的是，基金定投是有风险的，如果没有选择好基金，很有可能会出现亏损本金的情况。那么工资理财全部放在活期里合适吗？如果工资不是很多，只能够满足日常的开销，没有多余的钱，那么全部放在活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工资不多的话，是没有办法选择定期型理财的，这些资金都是日常生活我们要用的。那如果工资比较多，全部放在活期就不太合适了，因为活期的收益并不高，是比较低的收益。我们可以把长期不用的钱去存定期存款或者是定期理财，收益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定期存款和定期理财都是要配置一些的，因为理财都是有风险的，并不保本保息，当遇到风险的时候是有可能损失到本金的，所以呢，有一定的定期存款是很重要的。在理财的时候，我们要合理的配置好自己的资产，然后达到收益的最大化。而定期理财在选择期限的时候，一般不建议选择太长的期限，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其次，风险也不要选择太大的，风险太大的定期理财虽然说收益会比较高，但也比较容易出现亏损的情况。工资理财呢，还是要以稳健为主会比较好一些。
7: 历时160天，航程3.4万余海里，执行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的雪龙号